0: 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义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起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3: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0回，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啊。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了，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了。书接着前文，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点犯傻，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失手两分，已经倒到地上了。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植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其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植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呀。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龙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了，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

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呢、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荣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们，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呀？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龙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官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啊，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发啦。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啊，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的了。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雁路布防，是谨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啊，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

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月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戴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呀？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贵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的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袁大双呢，不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呀。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了，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了。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啊，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大双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的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儿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呐。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

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所以我给你送来第二件好事儿。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哎，常常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嗯，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几十条快枪，火药无数啊，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常常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呢。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啊。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袁大双是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了，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呢。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5个连，这5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

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贺龙自封司令。那位说，怎么没有谷虎他们？因为谷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同时贺荣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的，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啊？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袁世凯呀、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得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呀、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备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啊！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道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

贺龙全传21回。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他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乐坏了。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大家一体拥护，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袁。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宣告云南独立。26日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好嘛，袁世凯一着急，连日本话都说出来。袁世凯下令，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一面出兵讨伐。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第七师、张敬尧的第八师，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日，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氏的罪状，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讨袁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滇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

曾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曾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晃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讨袁军就杀到芷江，在这遇上马继曾部队的抵挡，双方裂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您别忘了，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无论从人数上、武器装备上，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枪支弹药、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王文华是十分着急。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就会影响到全局，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了，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冲着王文华一抱拳，司令还认识故人否？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桂堂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位说桂堂是谁呀？就是袁大双。前文书咱说了，袁大双见了贺龙自告奋勇，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要赶奔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真是不巧不成书啊。袁大双字桂堂，那阵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润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咱不必细说呀。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啊。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王文华苦笑了一下，桂堂兄啊，你哪里知道，我手中仅有三个团，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敌众我寡，因此啊才吃了亏了。袁大双说，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正面阻击之外，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让他腹背受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王文华接着说，我倒想这样来，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人手不够用，抄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

袁大双一笑：“我的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

意思详细道来。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了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气宇不凡，非是等闲之辈，且有勇有谋，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贵堂兄，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不，非也，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贵堂兄，那么冲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怎么样？袁大双点了点头，当然是更好了，不过呢，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委他个职务番号，好统一指挥呀？名不正言不顺，你说是不是？对，贵堂兄言之有理。当下这王文华便拟电稿与蔡锷，言明桑植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蔡锷接着电报是喜出望外，马上回电，电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同时任命贺龙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暂归王文华指挥，委任状以后再补。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便与弟兄们计议，大伙都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八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底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镇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丛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晨之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是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他们是绝不罢手，就这么霸道。贺龙听完汇报之后灵机一动，马上就制定了

0: 套智取的计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咱们单说这天，唐晨之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抬头一看，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大概能有40多人，四十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装着丰厚的物质，沉甸甸的，那骡子和马压得往下直淌汗。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够富裕的。马上有人回去给唐承之做了报告，说来买卖了，这支队伍可有钱。老唐立刻命令，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这卡子赶紧过去了，哪来的？登记，登完记要税钱。领头的是贺龙，是毫不含糊，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啪打开，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就是圆大头啊，一卷是100块。拿出来两卷往地上哗啦一扔，够不够？
1: 够了。
0: 哎呦，这些团丁一看真有钱的呀，出手大方，非常高兴，把钱收了。然后就劝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吧，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里边请，里边请。先把他们让进赌场，贺龙居中而坐，四十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哎，得以施展，就玩了那么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200-300块。唐晨之听着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呐、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
1: 客气客气，
0: 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
1: 好好好好，
0: 要那么咱玩一把，来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那位说，干嘛拿他的牌呀？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使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中，跟贺龙说：“客官，我做东你下注，请吧。”贺龙点了点头，回手从箱子里面拽出两卷现大洋，也就是200块，往桌上一放，咚咚，前到100，后到100。
1: 行行行，你看骰子哗楞，
0: 骰子一打，打了个3。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4张天九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我看看你的点儿。贺龙把牌一翻，结果才3点，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他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

0: 书、两把书、八把书，这一箱子的现的羊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呀？一会儿来十个，一会儿来八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八十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啊！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四五十号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青，手里全都拿着夹把事儿啊！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咣咣放了几枪，这唐承之一看呢，顿时傻了眼了，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头一晃，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踢了个仰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的唐承之啊，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啊？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今天我在你脑袋上站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们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

在大陆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陆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我轻轻的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循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武病弱，刘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理，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重庆于十九世纪末开埠，川江的通航是西方文化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来到这里。当年的西方人多选择在长江南岸修建他们的会所，当年的西方建筑物仍保留在长江南岸滨江路的一端，它已被改造成为一个风格浪漫的酒吧，成为许多重庆年轻人的乐园。从酒吧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江对面重庆最古老的码头朝天门，点点灯火随着脚下的长江东去。

新年到来前，农民周生全父子开始忙碌起来。在重庆铜梁县农村，不少农民都有这手祖传的手艺，扎制长龙。在当地，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长龙通常在重大节庆时进行表演，表演时要与飞溅的铁水呼应起来，被称为火龙。记忆中，周生全炸过的最大一条龙，是在1997年重庆直辖时，那是一条50多米的长龙。

在李希的奔跑中过去了。难以置信，一座城市的多少梦想都在一个孩子长大的那些年月里变成了现实。在李希和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目中，这就是奇迹。对于这座水火相生的城市，奇迹仍在延续。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2003年6月8日，长江三峡中的水位陡然上升100多米，上升的水位使考古人员有机会登上西陵峡中的绝壁，有着种种神秘传说的古人崖葬被揭示出来。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在骇然显现的三具古人尸骨旁，竟是数量多达10余件的青铜兵器。科学测定显示，它们来自2500年前。除此之外，一切都扑朔迷离。就在这一天，三峡两岸的人们看着渐渐上涨的江水淹过他们曾经的土地和家园。这是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蓄水，135米，三峡水域中从未有过的水位线。兵书宝剑峡上的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时间跨度，使人们对三峡神秘历史的关注已远远超出对它壮美景色的赞叹。1993年开工的三峡工程，使三峡600多公里的地带成为淹没区，而有关长江的许多人类历史之谜和答案，以及三峡先民留下的难以估量的丰富遗存，或许就埋藏在即将被淹没的土地之下。三峡工程建设的期限为1993年到2009年，巨大的文物抢救范围和迫在眉睫的蓄水期限，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者们意味着两种可能：创造奇迹或愧对子孙。这是山东大学考古队第四次来到三峡库区余家坝。23天过去，这些位于彭溪河边的墓葬坑已持续发掘了近半个月。当土坑被挖到数米的深度时，几个探方中成组的陶器呈现出来。栾峰石，山东大学考古队领队，他所带领的考古队是三峡数以百计的考古队中的一支。在发现陶器后的第二天下午，更为重要的器物出现了，它们是成组的青铜兵器。或许因为年代久远，除了棺椁的痕迹，墓主尸骨已然不存。在远古中国，青铜代表着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同时青铜器所描述的也是一个搏杀和流血的时代。
1: 据我们采访，可能从民国时候开始，就当地村民呢，姓余的这个村民就在这烧窑，他要取土嘛，取土的时候他挖土，就挖出过这种墓葬。是当时的人他们不知道是墓葬，他们就是说出过铜器。
0: 令栾峰石兴奋的是另一些背景，数量巨大而有风格独具的青铜器，让他感到自己已接近了一个名不见经传，却又隐约有着非凡历史的民族。而对他们进一步的寻觅，将会成为三峡大考古中的兴奋点。因为一个古代陌生民族的墓葬被如此大规模的发现，使余家坝成为三峡考古中的重点 A 类遗址。彭溪河是一条通往长江的河流，三峡大坝二期水位将使整个彭溪河流域成为淹没区。神秘的墓葬一直延伸到河流的下游，这里正是彭溪河与长江交汇的地方。

20多年前，话说长江摄制组顺长江东下，此时的三峡地区还是考古学家远卫涉足的处女地。摄制组拍下了三峡两岸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古建筑群，这些古迹因为处于峡江中的突出位置，历来为人们所熟悉，它们承载着三峡时光进程中的动人历史和文化。在今天看来，它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富于地域特色的建筑和历代文人留下的诗刻碑赋中。20多年后，这些处于三峡水库淹没线下的古迹成为三峡工程地面文物抢救的重要对象，这些留下的珍贵影像已成为历史的记录。对庙宇建筑的整体搬迁，从拆除到重组，都精细到了一砖一瓦，其迁建的难度远甚于当初古人对它的修建。绝壁上的古人题刻被整体切割移位，这种方法曾被用于古埃及文物的保护，但在长江三峡，特殊的地质形态却带给保护者们新的课题。造堤筑墙是另一种保护方法，它能就地延续古迹所在的山体和植被的生命。2003年6月，这是一个令中国的文物保护者们感到欣慰的年月，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些在三峡水库一期水位线上再生的奇迹。

0: 温光林的先辈曾是大昌古镇的望族，作为三峡移民，温家的大儿子一家已在2001年迁往广东。现在祖上留下的宅院是古镇中最重要的文物。温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占地300多平方米，是二进四合院，在形式上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徽派建筑风格，运用砖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同时大院在修建中又融进了三峡地区特有的穿斗式建筑风格，雕梁画栋，勾心斗角。温家的家谱上显示，这个家族已在这里繁衍了11代，家族更早的历史已成为谜团。2005年新年伊始，重庆市博物馆的古建专家龚廷万就一直待在大昌。大昌处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淹没线下，除了温家大院，整个大昌古镇都是要实行整体搬迁的重点地面文物。
1: 从屋顶的上一拆下来，每一件完好的东西都要编好，特别是大，它分瓦顶、大木构件、石柱基础，这个三个大部分。
2: 西面是南一面，啊，这是东面。
0: 大昌古镇将搬迁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的古建筑和文物，其中有30处民居、2座古庙、3座古城墙和城门。根据迁建设计规划的要求，古镇建筑中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必须在复建中未归原处。大昌古镇迁建的地点仍然被选在距古镇30多公里外的大宁河边。为了保持古镇地貌原有的样子，一座巨大山体正在被夷为平地。大宁河是长江。

三峡河段中最大的支流。长江支流中的这种平坝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地域。从1994年起，考古学家就在大昌进行

0: 加上三峡博物馆的建设经费，一共超过14亿，全国就20几个省市都到重庆来了。所以国家文物局开玩笑说，他你重庆博物重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让你们重庆市的文物局几乎变成了一个小的国家局。
1: 为了给陆续出土的三峡文物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在重庆市中心一个巨型博物馆正在修建中。自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后，王春平几乎每天都要奔波于各种相关的现场。
0: 衣服得沿着处理一下，把帽子给它摘掉。
2: 好的。
1: 这是一座在三峡工程大建设和三峡文物大抢救的背景下即将诞生的博物馆，有着超越常规的建筑规格和规模，因为特殊的背景和用途，它被称为中国三峡博物馆。在三峡文物的发掘与保护中，作为库区所设文物保护范围最大的城市，重庆开始有机会对自己漫长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史籍记载中，远古的重庆城在3000多年前由一个来自三峡的民族巴人所建。今天巴仍是重庆的别称，但所有关于巴人的脉络都已在岁月中变得模糊不清。
3: 我们弄过上来，我们弄在这儿
4: 来
1: 吧。于家坝的考古工地旁，移民们正忙着拆房，房屋下面的土层是考古队将要发掘的规划范围。因为移民们都忙着搬迁，考古工地上挖方的人手短缺起来。工地上青铜兵器仍层出不穷，接近1000件的数量，已经可以装备一支古代军队。这些兵器使记载和传说变得真实起来。现在他们被认为与古代在重庆建都的巴人有关。另一个关联点是兵书峡和大昌谷地中的发现。古文献对巴人的记载言简意赅，巴人尚武，在重庆和三峡干流上多次建都，战国后期被秦国所灭。

0: 驻守王芬和考古队员正在对出土的陶器进行细心的清理和修复。大量出土的陶器带来栾峰时的另一些推想，巴人当时可能已有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商贸。这些形状奇异的陶器和它们的碎片，在距离彭溪河不远的另一条长江支流干井河上被发现，数以亿计。据推测，它们可能是早期巴人制盐和授盐的容器。这个发现印证着栾峰时的推断。最重要的是，这些碎片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堆积层中的主体部分。这些以陶片为主体的土层描绘出三峡先民6000余年来生生不息的故事。这个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文化层的土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代。长江三峡数千年时光中的遗韵都被浓缩在这里。
1: 三峡是巴人长期生活的一个地方，三峡能有古代的文明是巴人开发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的前一段，他们是重叠的，重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离开了巴人谈三峡是谈不清楚，离开了三峡谈巴人也谈不清楚。
0: 考古学证实，远古时期在长江三峡两端的平原上曾生活着具有高度文明程度

的楚人和蜀人，而中间狭长的大峡谷却一直是历史文化的模糊地带。三峡大考古是一个石影中的民族渐渐显露，学术界将其称为巴人。在过去的漫长时光中，巴人的东出和西进曾带来巴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之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三峡成为中华文明南传北地和东传西地的枢纽。最早的巴人遗迹被怀疑与瞿塘峡中发现的大溪文化有关。大溪文化丰富多彩的遗存，展示出他们的主人5000年前曾有过的精致生活。这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文化诞生在风高水急的峡谷中，令人难以想象。千百年后，当长江三峡中的水位漫过亘古未有的高度时，峡谷居民们漫长的生活情景开始浮现。他们难以计数的生活器物被后人找到，这些神秘器物包含着时空更替交错中的种种密码。器物的主人来自黑暗中的神情仍停留在那久远的一刻，他们使三峡的过去呈现出质感和气息。

0: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这个工程的分量，我这里就不想多说。
1: 2005年3月，三峡文物抢救中难度最大的保护工程白鹤梁提克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协调会正在进行。工程最终选择了中国工程院葛修润院士提出的设计方案，在40米的水下建一座博物馆，
0: 和相关的一两个公司一起，就参建单位一起。
2: 我关心的是钢管的焊接必须在污水上焊接，对不对？因此这个时候，
1: 从1992年起，来自全国的各类专家一致力于白鹤梁提克的保护。当保护进程在各种方案的争论和否决中陷于僵局时，葛修润赋予创新的保护方案脱颖而出。

0: 在长江的枯水季节，这些昙花一现的奇观被拍摄下来，它们大约在3-5年左右才能完整地露出水面一次。这是一段长约1000多米的石梁，石梁上刻有自唐宋以来许多古人用于水文记录的石鱼、石鹤图案，以及与水文有关的石赋。他们记录了长江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资料，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枯水位水文题刻。对白河梁题刻保护的强烈反应，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残酷事实，那就是三峡水库建成后，它将永无见天之日，并在水库完工30余年后，葬身在淤泥之中。白河梁保护工程于2003年2月开工，2年后，工程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三峡工程二期蓄水时间的提前，使保护工程变为背水一战。
1: 白河梁由于三峡提前蓄水到156水位，为了保证施工的完成，所以我们原来制定了3年的工作计划，必须在2年，也就是2006年必须完成。所以我们实现了一个严格的倒计时，就是按照天数倒着来，从往前排。现在我们白河梁的倒计时在这一个枯水季，就是我们2004到2005年的这一个枯水季，必须完成这个倒墙，这个工程的倒墙、参观廊道、最后封顶。
0: 到2005年年末，白河梁保护工程的水平交通廊道已全部完工，斜坡交通廊道也基本完工，工程推进到保护堤中的各项设施的安装工程。葛修润心目中的水下世界开始渐渐地显现出来。
2: 这样的方法保护白河梁石刻可能是最好的方案。为什么？因为它的用同样的，我们已经证明1300年的用它埋在水中没有毁坏的这样同样的基底，用的同样的水质，都是长江水质过滤掉这个沙质的水来保护它，让它还是像常年在水中一样。所以这可能对白河梁的那个很长期的存在下去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无压容器的科学原理在于水库水位与水下壳体内的水位保持相同，这使得水位的变化无法影响壳体内外的水压平衡。这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40米深度的水下博物馆。许多年后，人们会在梦幻般的长江水流下回到远古的时空中。现在这里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对于每一个参观者，这都是一种奇幻般的感受和触摸。三峡数千年的文明图景都被浓缩在这里，这些来自5000多年前的美丽彩陶，如今已与他们的主人一同躺在博物馆中，展示出中国古老文明中的一个特殊背景——新石器时代。三峡考古中出土的青铜器，具有中国青铜文明的镶铜标尺，它们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一直延续到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和社会属性，也堪与同时期的中原相提并论。它意味着这片峡谷中曾有过的金生玉振和金戈铁马时代。

0: 这些与青铜器来自同一时代的精美玉石，散发着幽深温润的光泽，令人叹为观止。三峡大考古带来这样的事实，三峡的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息息相通。之前，这里是人们想象中一片充满野性和蒙昧的地域，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在这片狂野的峡谷地带，曾经也有过大唐盛世和民风宋韵。这一切带给这座博物馆一个惊天数字，30万件。因为时间和命运，他们曾长久地沉没在长江三峡巨大的土层下。直到2005年年末，栾峰石和他的考古队仍然待在余家坝。和库区的许多考古队一样，在三峡大坝最高水位到来前，他们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1: 原来我就说，如果有，就最有可能是那儿有。原来我的分析啊，是那个最有可能有。
2: 对对对。
1: 结果一挖上，现在出来5个了。
0: 在三峡考古中，发现了100多处巴人遗址和墓葬。但墓主遗骸大多朽残不全，他们神秘模糊的形象来自这些青铜器，少量保存完好的巴人遗骨来自西陵峡边的清江支流中。复原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个3000多年前的巴人的形象。至此，长江三峡中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容和他们远去的生活，在我们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4: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5: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公元208年，
2: 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2: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州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 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

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你跟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可能六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主说呢，两千年以前这种意思。你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教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密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是

0: 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包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猪笼和马槽的结合哈。这是马槽，马槽呢一般是由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面为兜，内装鹅卵石，竹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油油，耕稻默默。
1: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加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加火煮盐的1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 服务员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仆员一试，说里面掺杂了8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8升浮水。仆员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仆员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2: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牧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2: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 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4: 帝以驱驰侍卫之诚，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这个时候他隆中对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远，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5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

0: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尽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1: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2: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
2: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樊城，四月呢病逝于樊城。而五运呢，诸葛亮自然就不是落伍的，八月初呢，就出了叫桂林。桂林呢，距今有1780年的历史，没到过。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

0: 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

0: 深情广播。
1: 你看，无论干哪一行哪一业
2: 啊，
1: 都得有一个好身体
2: 哦，体格得好。
1: 哎，看我怎么样？
2: 谁？你呀？
1: 我这体格，
2: 你这体格
1: 啊，
2: 就一般了，
1: 一般了。
2: 哎，
1: 知道我干什么的？
2: 哎呀，这可不敢说。
1: 我是个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1: 练武的。
2: 哦，您还练过武？
1: 哎，
2: 那都练过什么呢？
1: 我练过兵刃，还有拳脚。
2: 哦，那兵刃都练过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
2: 啊？
1: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 稀松平常啊？
2: 啊，
1: 那是他们。
2: 哦，你呢？
1: 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1: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喽，
1: 卖喽，
2: 卖，卖废铁是吧？那我也会啊，卖的像话吗？
1: 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1: 会的也不少啊。
2: 都练过什么拳？
1: 什么叫大红拳
2: 啊？
1: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 那是啊，我跟我哥哥，你没瞧过我哥哥吧？
2: 没见过，
1: 没见过
2: 啊。
1: 比我高，
2: 是
1: 比我还棒。
2: 哦，
1: 我们哥俩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2: 好，
1: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2: 哦，
1: 什么叫猫窜狗铲？
2: 是
1: 兔滚鹰翻，
2: 嗯，
1: 骆驼纵，蛤蟆蹦，全会。
2: 嗨，你学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1: 那还用说呀。
2: 嗯，
1: 有一天呢，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是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这保镖是怎么回事？
1: 不懂啊，
2: 您说说。
1: 这有钱的人呢
2: 啊，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路上不安全，
2: 嗯，
1: 就得找镖局子，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2: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多新鲜呢，我就干这行的，不去我吃什么呀。
2: 哦，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一听他就是外行。
2: 怎么外行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那您说啊，一般来说，
2: 嗯，
1: 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万一要碰上呢？
1: 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看这不抬杠吗？这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2: 啊，那就看看去。
1: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2: 嗯，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2: 是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2: 你看来了，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镖局子吗？
1: 先吃饭。
2: 对，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啊。
1: 老掌柜说：“那么请二位先过过号吧。”
2: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2: 哦，又叫亮亮镖。
1: 嗯，
2: 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行，
2: 来
1: 到院里
2: 啊，
1: 亮亮镖。
2: 好。
1: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1: 这有讲究。
2: 哦，有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2: 哦，
1: 七眉为棍。
2: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是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好，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是。
1: 我说哥哥
2: 怎么着？
1: 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他没练？
2: 没练呢。
1: 他没练我得练。
2: 哦，你练练。
1: 我先拉个架势，来个云手。
2: 一双飞燕，我

0: 过去刷，把这单刀给它抄起来了，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怀中抱月，
1: 好，
0: 前看刀刃
1: 啊，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嗯，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的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巴士，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最巴士，
1: 是，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叫沙巴士，
1: 哦，
0: 练核得要，
1: 对，
0: 练功得了，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理完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可压着，可烫着，又顶着，够咬着，能抓着，压着，
1: 我们停停停停
2: 啊，
1: 停
2: 啊，
1: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卖药
1: 了，好，这还怨我了，合着
0: 怨你吗，
1: 不是，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了，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了，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哎，对，
1: 背雨呀，
0: 嗯，
1: 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哎，
0: 老掌柜说，我看你算了算了，你别等了啊，别等了，一时半时这雨啊也住不了，
1: 哎，他用不着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哦，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啊，可不，
0: 你不懂
1: 啊，哦，我不懂，
0: 懂不懂，不懂，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怎么叫窝瓜镖啊，
0: 看着是窝瓜，
1: 哦，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嗯，你看这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涧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
1: 哦，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也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
1: 哦，
0: 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就甭上口了，还贼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
0: 飙车一喊，我哥俩跑前面一瞧啊，
1: 嗯，
0: 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兵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白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哎，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0: 这贼也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词儿，
0: 行行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了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那是气的吗，
0: 啊，
1: 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啊，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对对，来人，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哎，骑牛防骨啊，
1: 哦，这还防骨，
0: 防骨
1: 谁呀，啊，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
0: 嗯，
1: 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牛
0: 牛，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对，不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0: 哦，这也反我。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
1: 嗯，
0: 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一样，都一地儿买的啊。我这也有枪。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了，
0: 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看我这个，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了，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好贼，好贼！”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不好！不，打住吧！
2: 打头！
0: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反了，
1: 反了呀！
0: 啊，可不，
1: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呀？人就是劫道的。
1: 哎呦，也别说，那天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0: 啊，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那可不，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哎呦，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哎，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哎，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手还真快，
0: 是啊，
1: 夸一把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呦，那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这要不给你。”
0: 撒手了。
1: 劲儿小，我夺不过他呀！
0: 哎呦，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说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坏了，无命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这怎么还乐呢？
1: 我的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了，
0: 是吗？
1: 因为我这功夫全在刀上了。
0: 哦，
1: 你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
0: 啊，
1: 割开了贼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3: 说相声的也有基本功，
4: 有啊，
3: 也得练功，基功，也讲究四门功课。
4: 对，
3: 坑蒙拐骗是吧？
4: 不对，
3: 这坑就不容易。
4: 不对，
3: 脸皮得厚。
4: 什么坑蒙拐骗？
3: 啊，
4: 不是坑蒙拐骗。
3: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
3: 我改说学逗唱。
4: 哎，没改啊。
3: 啊，
4: 一起就是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哎，
3: 要说把这四门功课能掌握全面的，
4: 嗯，
3: 现在不多了。
4: 是啊，
3: 老的老，是死的死。
4: 哎呦，
3: 幸亏我还健在，是吧？就得我这样老艺术家演这些个轻而易举。哎，没问题。
4: 拜，谢，
3: 这小模大的完了不行，
4: 谁呀？小么大
3: 指着取笑出来的相声词。
4: 行了，
3: 没戏
4: 啊。
3: 怎么了？
4: 说学逗唱你都会？
3: 都掌握呀。
4: 你知道说都有什么吗？
3: 还甭说我，就你都没听说过这内容。我告诉你吧，
4: 我愣没听说过。
3: 那还新鲜怎么着？
4: 告诉你，说的可太多了。
3: 你说一说。
4: 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意、打个灯谜
3: 啊，
4: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3: 这全能掌握。
4: 哎，
3: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
4: 嗯，
3: 这是同着亲爱的观众啊，跟我们来蹦蹦蹦，
4: 来蹦蹦蹦，
3: 蹦一回，
4: 听着，
3: 来，蹦啊，
4: 蹦不了这个，
3: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你看，
4: 换，
3: 别的能来
4: 啊，别的行，
3: 来蹦蹦蹦，蹦吧，
4: 我怕蹦下去这个，
3: 蹦啊，
4: 您再换一个，
3: 这也不行，
4: 您再换一个，
3: 憋死牛，
4: 我憋死了。
3: 全不会，合着您。
4: 您说的这个叫画佐料。
3: 什么叫佐料？
4: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3: 那你还会
4: 什么？真正的绕口令。
3: 谁呀？
4: 我呀。
3: 会说绕口令
4: 啊？
3: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4: 啊？对
3: 啊，
4: 对。
3: 行，那你说一个吧。这有什么了？我也会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3: 你说一个，我也会。
4: 我说一个，你也会。
3: 这还新鲜。
4: 不是瞧不起你，
3: 我还起不瞧你呢。
4: 你是中国人吗？
3: 怎么了？
4: 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3: 不能够啊。
4: 我说一个你听着，
3: 来一个，
4: 说一个简单的吧。
3: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4: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蹦棍儿，
3: 派出所都去过，对不对？
4: 来这个，我许
3: 有什么不会的？
4: 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3: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4: 说吧，
3: 干嘛？
4: 过去了，说吧。

0: 啊，
1: 说呀，
0: 说吧，
1: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0: 说完了
1: 啊，
0: 说什么了？
1: 哎，我白说了，
0: 你再说一遍，声小，
1: 注意听啊。
0: 哎哎，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
0: 这叫绕口令
1: 啊。
0: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1: 不是，你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0: 拿这个绕嘴。
1: 对，
0: 听我的，
1: 你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南边哈。
1: 对，
0: 打南边来个白头的老胡。
1: 白头的老胡，
0: 应该呢。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1: 老猴啊，
0: 你说的老猴吗？
1: 老头，
0: 老头。
1: 哎，
0: 哦，这太快，你这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哎，
0: 行，换一个吧。
1: 完了。
0: 你不就这内容吗？
1: 好嘛，
0: 再
1: 我是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0: 来个老太太的，
1: 还得蹦呢。
0: 啊，
1: 我挨着啊，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0: 来个一家子吗？
1: 还得蹦呢，
0: 还得蹦。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嗯，
0: 蹦了。
1: 什么呀，就蹦了？
0: 来，不蹦的，
1: 行，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0: 哦，蹦白的，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儿，这不棍儿的老头蹦起来跟你一棍儿，
1: 我招他了，
0: 不懂精神文明，
1: 行
0: 你知道吗？老头你上岁数应该喊老大爷，
1: 行了，
0: 对不对？
1: 你呀、啊，
0: 和谐社会，
1: 哎、
0: 你得
1: 哎
0: 做点贡献。
1: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呀、啊？
0: 现在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嗯，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说不上来，
1: 哎，
0: 这有什么说不上来？
1: 说不上来，
0: 成心闹着玩儿，开玩笑，听着、
1: 哎，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呀，
0: 这有什么了这个？啊，那同期声都出来了，这
1: 呀呵，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那我们街坊
0: 这不新鲜呢，
1: 还真说上来了。
0: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红的红拐棒棍儿，
1: 有红胡子吗？
0: 打西边来个紫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紫的甭管紫拐棒棍儿。
1: 嘿，哪那么多老头啊？
0: 不是老年人协会吗？
1: 好嘛，
0: 老头分会。
1: 行啊，这个是你蒙上来的。
0: 这有什么难的？
1: 这哎，这是你蒙上来的。
0: 这叫蒙的。
1: 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
0: 你来个复杂的。
1: 你听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院里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来这个，
0: 明儿见。
1: 哎，明儿见。
0: 啊，
1: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0: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1: 什么约会？
0: 喝豆汁儿。
1: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
0: 说这个。
1: 哎。
0: 现在这么半天呢，
1: 嘿嘿，这难点儿，
0: 没关系，
1: 嗯，
0: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1: 嗯，
0: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嗯、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大八斤，
1: 大八斤
0: 什么呀？
1: 八斤鸡。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1: 鸡精啊，
0: 鸡精比味精好啊。
1: 行了，
0: 多少斤？
1: 八斤，
0: 八斤、
1: 啊。哎，
0: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1: 张家，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1: 后院，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1: 啊，
0: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1: 行了，
0: 张家院，
1: 您这来回飞机呀？
0: 还怎么着？
1: 还有狗呢？
0: 我把你给忘了。
1: 哎。你给忘了，怎么说话呢？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哎，还有狗了。
1: 哎，
0: 说他们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飞到我家后院里，
1: 狗也飞呀、啊，好嘛，外星狗，
0: 不值钱就在这儿了。
1: 你说不上来，
0: 你这玩意儿没有跟你说这，
1: 你、啊、说不上来这
0: 太容易了，这知道吗？
1: 哦、这
0: 还
1: 容易。
0: 嗯，我这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了，知道吗？
1: 哎呦嚯，
0: 哎。
1: 哦，你说一个我还说不上来，
0: 才知道啊！
1: 哼，哎呀，
0: 看不透啊！
1: 哎，
0: 今儿我跟你说一回，
1: 你说一个我就能给你学上来，
0: 跟你那不一样，
1: 绝对比你好。
0: 你那肉嘴骨头牙说起来容易，
1: 什么乱？
0: 咱这需要道具伴奏就难了。
1: 什么呀？
0: 哎，我卷袖子，你学我干什么？
1: 一招一式，
0: 这都是有作用的，
1: 哎、
0: 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1: 跟你学的。
0: 手里得拿着道具。

0: 哎，五十。
1: 五十？那可不是吗？
2: 好嘛，穷疯了这位。
1: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啊。
2: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1: 是吧？这都听说过，
2: 还是王派的。
1: 我得来一段啊。
2: 嗯，
1: 来一段，你跟我学。
2: 不可能。
1: 怎么样？
2: 注意啊，绝对能学上来。
1: 绕嘴，绕嘴机了。
2: 这东西，哼，
1: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2: 行了行了，
1: 不是你闹肚子是怎么的？
2: 行了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1: 什么动静这是？
2: 你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1: 还上口了还？
2: 这还绕嘴？
1: 怎么了？
2: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1: 你念不上来啊？
2: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1: 完了吗？
2: 完了？
1: 没完呢，
2: 还有啊？
1: 我说完了吗？后边还有词儿了。
2: 哦，你也是全的？
1: 讨厌，这不废话？哦、注意啊，别老搅和。数九寒天冷风嗖，
2: 嗯，
1: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二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那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这个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上的鞍铲行千里的，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了个，牛愁愁的犯牛愁，狗愁改为了那净吃屎呢，猪愁里边跟那臭水沟，鸭的愁给了他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儿的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气，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闭关自守的，乌龟愁的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那个走的，虾米愁的空腔乱扎没有准头。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面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道有六十六条胡同口，六十六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六十六岁刘老刘，六十六岁刘老头，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间好高楼，在楼里头有六十六篓桂花油，在篓什么蒙毡六十六匹罗缎绸，在绸什么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轴什么拴着六十六头大蒙牛，在牛什么驮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六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这老哥仨到坐的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的，这条狗啊好眼熟，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眉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眉子，二的眼睛，二的鼻子，二的耳朵，二的口，二的麻将的二号挠头狮子狗。这两条狗抢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六十六间好高楼，撞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有了那六十六匹罗缎绸，脏了那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六十六根檀木轴，砸惊了六十六头大蒙牛，砸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

头，六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老哥仨呢又看到鸡奔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奔的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的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

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俩打罢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凤反凤凤粉红袄，女粉红反凤凤凤袄粉红。出前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的鸡皮裤。说接着穿过四字纸，是字纸四字纸，不是字纸不必四字纸，那字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紫色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他咬了我的飞禽别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别颈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梳胡子的梳子梳胡子。山前住着个严远远，山后头住着个严远远，俩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圆，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圆眼。山前住着个翠粗腿，山后头住着个催腿粗，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嚯！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给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呢，递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递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他摘下喇叭打了递。

喊的滴滴答答吹喇叭，闲来没事出城西，珠穆朗林有高低，一个二二二一的一个一呀，一二三三二一的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0: 个亿，我数了半天一个数，一个数接着亲压管，他接的是宾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你来这个，难不了了。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

0: 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9: 我认识您，

0: 认识我
1: 啊？
0: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2: 这不蒙事吗？
1: 啊，
2: 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0: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你呢。
0: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呢。
2: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2: 是吗？
1: 哎，
2: 好好好好好好，
1: 真喜欢你们，
2: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2: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2: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2: 您等会儿，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2: 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2: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2: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2: 谁呀、
1: 啊？造谣啊你！
2: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2: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2: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2: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2: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2: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2: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2: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2: 你都认识谁呀、啊？
1: 这个耀文。
2: 侯耀文。
1: 哎，对对对，
2: 你认识？
1: 啊，认识。
2: 啊啊。
1: 傅宽，
2: 石傅宽，
1: 嗯
2: 嗯嗯，
1: 英培，
2: 高英培，
1: 宝华，
2: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2: 你得认识人家。
1: 认识啊，好朋友啊。
2: 这么问你吧，
1: 啊，
2: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2: 啊，
1: 铁哥们儿。
2: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2: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2: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2: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2: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2: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2: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2: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2: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你知道吧？
2: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2: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我告诉你，
2: 我没听，大声说，
1: 哎，
2: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2: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2: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1: 马季他呀、嗯，
2: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2: 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2: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2: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就是
2: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2: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2: 嗯，
1: 一不留神
2: 啊，
1: 噗，
2: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
2: 蛋。别说了，
1: 怎么？
2: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2: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2: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2: 就是嘛。
1: 再说了，
2: 嗯，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2: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2: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2: 哎，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啊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2: 不是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2: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2: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2: 呦，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
1: 哎，别走，
2: 又跑那边穿去了。
1: 哎，老头
2: 儿，哎，您好，又来一位自来熟。
1: 哎，
2: 啊，
1: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80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
2: 啊，
1: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2: 啊，
1: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
1: 啊，
2: 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
2: 啊，
1: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2: 又来这么一位
1: 啊，这不是吹牛啊。
2: 啊，
1: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2: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1: 哎，
2: 可能啊，
1: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2: 是啊，
1: 知道吗？
2: 怎么了？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别盯，别盯。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1: 没有，
0: 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1: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
1: 啊啊，马季他呀，
0: 啊，
1: 传出俱乐部，
0: 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1: 昨天晚上
0: 啊，
1: 马季刚到家
0: 啊，
1: 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1: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1: 造谣，那纯粹说造谣。
0: 造谣！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0: 哟，
1: 知道一个敢喊仨。
0: 哈，
1: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1: 哎，
0: 你说他怎么回事？
1: 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马季刚回到家
0: 啊，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啊，
1: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被咸鸭
0: 蛋。别说了
1: 啊，
0: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 不是没错呀、啊，
0: 像话吗？
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1: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1: 啊，当然了
0: 啊，
1: 你这种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1: 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0: 是是，那你甭说它
1: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0: 两头说
1: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0: 怎么翻过来想？
1: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0: 是
1: 啊，对不对？
0: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了你
1: 这是？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
2: 哎好，
1: 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0: 还在这工作呢。
1: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0: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1: 哎呀、啊、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还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0: 打听谁？
1: 马季您认识吗？
0: 那小子我不认识。
1: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0: 啊，我就认识姜昆。
1: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0: 俩小子。
1: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0: 怎么了？
1: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0: 啊，
1: 吓得他不理我。
0: 你原谅他
1: 啊，
0: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1: 是，我要知道他。我咱不说他了
0: 啊，
1: 咱说这马季。
0: 马季，
1: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0: 认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马季最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啊
0: 啊，
1: 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
0: 啊啊，别使劲儿。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0: 啊，
1: 你觉悟不高。
0: 怎么了？
1: 你认识东西太浅
0: 啊啊！
1: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哎，
1: 下的是鹅蛋。
0: 哎呦，事儿大了又。
1: 对啊，
0: 啊，
1: 对，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1: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0: 啊！
1: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0: 啊、
1: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
0: 一样。不是，这不大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呢？
0: 你看见他下了吗？
1: 我看见了。
0: 他下了个鹅蛋吗？
1: 下的是鹅蛋。
0: 不可能！
1: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0: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1: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0: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1: 你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0: 的。我造谣啊？
1: 你真是马季
0: 啊？
1: 相声演员？
0: 没错。
1: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0: 太对了。
1: 下一鹅蛋？
0: 这坐着呢。
1: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0: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1: 你怎么太固执呢？
0: 你听谁说的你？
1: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
0: 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1: 我哎哎
0: 啊！
1: 有人说你过来，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
0: 啊？
1: 怎么样？下蛋了吗？
3: 哎，啊，是。
0: 你听谁说下蛋？
3: 我听人家说的。
0: 你也听人说的
3: 啊？
0: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的。哎，过来。啊，你说
0: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1: 是我听别人说的。
0: 你全听别人说的？
1: 是啊，
0: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1: 我跟您说、哎、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0: 哎、
1: 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
0: 是，
1: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啊、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3: 是我说的鸭蛋。

0: 你怎么说鹅呢？
1: 就是
0: 我说鹅的，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啊、大腕儿他下大单
1: 没听说吗？这叫什么根据啊？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0: 我听他说的呀。
2: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0: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1: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

0: 这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不过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啊、这猪没脑袋，
1: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溜圆，那、啊、嘴一张呱唧。
2: 哎，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0: 没长脑袋，
2: 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2: 那它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嗯，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介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
4: 哎，
3: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我这是干什么呢？
3: 说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喂，
4: 我重新拨一回。
3: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4: 哎，这个
3: 喂，
4: 嗯，
3: 哎呀，通了，
4: 嗯，
3: 喂，你电话是4956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还，
3: 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啊，
3: 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
4: 嗯，
3: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骆。我叫啰嗦。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3: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嗯，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怎么回事啊？
3: 等着打电话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3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4: 你让人那边打去。
3: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3: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啊。
4: 这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这不讨论。
4: 人家没事嘛。
3: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4: 嗯，
3: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

0: 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1: 对。
0: 票价八毛一张的。
1: 哦。
0: 我买两张花一块六。是一块六，我给他五块，找我三块四。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

0: 喂，九儿，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能看得见呢。
0: 哎呀，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3: 牛哥心里真没数
2: 啊！
3: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2: 啊，
3: 对不对啊？
2: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3: 啊，
2: 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
3: 啊，
2: 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3: 动手。
2: 哟，急了！你这不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3: 啊！
2: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3: 我绝不喜欢；
2: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3: 我就说他坏；
2: 我就认为冯巩好，
3: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2: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3: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2: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3: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2: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3: 没错，
2: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3: 给不起呀。
2: 你也怕吧？
3: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2: 好，
3: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2: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1岁。
3: 没错，
2: 我都快50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3: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2: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3: 没错，
2: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3: 啊，
2: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3: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2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

0: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1: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0: 我真顺着你
1: 啊！
0: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多好啊！
0: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1: 那么谁高谁低？
0: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1: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0: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1: 我要说不过你，
0: 那是你发挥正常。
1: 我要说得过你呢？
0: 你自己信吗？
1: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0: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1: 对，
0: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1: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0: 你怕什么？
1: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0: 嗯，
1: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0: 现在
1: 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那儿子今年刚7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怎么样？
0: 我还真有鼓掌的
1: 啊！
0: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1: 弱者
0: 啊！
1: 该你了，
0: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1: 怕什么？
0: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1: 现在
0: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1: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0: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1: 强者
0: 啊，该你了。
1: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0: 为什么？
1: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0: 现在
1: 不怕了，
0: 嗯，
1: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6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0: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1: 啊。现在呢？
0: 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1: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0: 为什么？
1: 生活负担太重
0: 啊！
1: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0: 哎呦，
1: 现在不怕了
0: 啊！
1: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0: 哎呦，
1: 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0: 哎呦，
1: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
0: 嗯，
1: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
2: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4: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

0: 行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一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企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0: 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

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朋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说啥
2: 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呵呵没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还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
3: 啊，
1: 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3: 走，
1: 你走，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
3: 啊！
1: 你呀，
3: 啊，
1: 小的时候，
3: 嗯，
1: 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
3: 哦。
1: 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
3: 啊！
1: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1: 腰杆，我在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都知道了，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你
1: 别蒙人了。
3: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
3: 嗯，
1: 正好一副拐钱
3: 啊。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

0: 这不是吗？正好把地府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样？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2: 对，
1: 我这样的，一年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哎、
0: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1: 接管。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2: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2: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1: 哎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
0: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2: 呀，啊，对，
0: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对，
1: 你咋这么样呢？
0: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
0: 家说，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0: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自行车。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0: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下拐，
2: 大哥。
1: 你
2: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1: 啊，
2: 大哥，
1: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0: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要啥分他还得谢呀？
2: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呢？走，换个地方。
0: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话，

0: 南边还是北方的注意了，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糊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0: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1: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2: 兄弟对兄弟，我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0: 你过去
2: 拿着去。
0: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1: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0: 完了，
3: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3: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2: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0: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1: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0: 去年走两步瘸了，
1: 瘸了，
0: 坐两脚麻了，
1: 麻了。
0: 因为什么？
1: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比，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1: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行，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耶、
1: yeah! 那样的，
0: 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明白。
0: 请听题。说，树上。

0: 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0: 怎么了？树上七十个猴，地下几个猴？

0: 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鬼观。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说，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你别，
1: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来一个，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别。你再来，
0: 书上有吗？
1: 哦，找不到了，屁股。
0: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咱
0: 不信你坐下，
1: 你在
0: 这家人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0: 下去，下去，
1: 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是好，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1: 没
0: 处的，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干。
1: 没问题。
0: 哎呀，都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看。那吧，那就不少了。
1: 行。
0: 戴表的，戴啥表的？
1: 戴什么表呢？
0: 你试一下。
2: 你就赖我。
0: 你
1: 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

0: 哥，
1: 跟你说，
0: 别这样，
2: 我没这样呀。
0: 大哥，
1: 不行不行，大哥，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友，
0: 你看还谢人呢？瞅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连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循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礼，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

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64年4月下旬，杭州的西子湖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这一年他48岁，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得了严重的肝炎。经中央军委安排，他与夫人王新兰来到西湖疗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和战争挑衅，加上苏联援助的全面中断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新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当时中国国内的各项建设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整。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有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因此，在1964年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军上下和文艺界纷纷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此来歌颂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提振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萧华既是长征的亲历者，又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所以许多报刊邀请他撰写回顾长征的文章。萧华原名萧怡隼，1916年1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家里房屋一间，地无一。

0: 寄居在萧家祠堂的大福地，因为从小受到革命氛围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他11岁就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4月，在兴国的练江书院里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上，萧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年少的萧华快速成长。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7岁的他就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的政委。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萧华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在著名的湘江战役中，为守住阵地、掩护部队渡江，少共国际师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1: 整个的部队减员到2700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减员太厉害了，所以中央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将少共国际师撤编。
0: 遵义会议后，萧华又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师政委等职务，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著名战斗。战斗过程中，他目睹了许多战友的英勇和牺牲。对于长征，萧华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所以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他一直想创作一部表现长征的作品，但无奈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动笔。这一次因病来到西湖疗养的萧华，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以组诗的形式进行创作。随后他从长征的历史进程中选取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过雪山草地等12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完成了组诗的整体结构。王新兰，萧华将军的夫人，当年陪同萧华在西湖疗养的她，见证了萧华创作的整个过程。
2: 他那个时候身体很不好，转氨酶经常在1000左右，所以除了打针吃药或这个规定他散步时间以外，他每天用3个到4个小时看书和写作。
0: 王新兰1924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的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叔叔王维洲是中共早期党员，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加入了革命队伍，王新兰也很想参加，所以在姐姐的鼓励下，当时只有9岁的他就鼓足勇气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
1: 说这个小不点不能当红军，他太小了。但是呢，我妈妈那时候说，我会唱歌，我会跳舞啊，让我跟着哥哥姐姐们走吧。所以就这样死磨硬缠的，后来说真没办法，说那就收下吧。
0: 加入红军队伍2年后，年仅11岁的王新兰便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个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用她稚嫩的双脚走出了一条与她丈夫萧华不同的长征路。
1: 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别人的长征是用2条腿走过来的，我的长征是牵着马尾巴跑过来的，因为他2条小腿实在是跟不上大人的步伐，他只能跑，他天天在跑，所以母亲非常非常不容易。
2: 过了3次草地，第一次跟着解放军北上，然后张国焘落分的，张国焘南下了，这时我们就回去了，那算第2关草地。后来在四川待不住了，打了败仗，我没有被逼北上，又走第3次过草地。
0: 王新兰特殊的长征经历给萧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灵感，特别是当萧华写到过雪山草地时， 这个当年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女红军给了她很好的创作启发。
3: 她说，那你给我讲一讲你过雪山草地你想什么了。她夫人说，当时是小娃娃，想不了很多，感觉就是一个冷，一个饿，走不完的路。小花说可以了，小花就写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梁，一下就把这个歌词他就写完了。
0: 1964年9月，萧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一面牵挂着工作，一面在西子湖畔的一座小楼里以抱病之躯废寝忘食，终日伏案写作。创作的思绪随着长征曲折的路途逐渐展开，被迫离开根据地时的迷茫和不舍，艰难的行军，残酷的战斗，英勇牺牲的战友，过雪山草地时的艰险，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演化成笔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多年以后，他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依然是感慨万千。
4: 这个五岁长征走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掉了多少驴，因为一头啊，我是往那是在眼里下面来睡的。比如说的，告别的这一场，比如说这个遵义会议这一场，比如说雪山草地这一场，比如说报喜二十方面人的北上这一场，大会师这几场啊。我都是叼着眼泪的睡的。
0: 作为祖师的第一位读者，王新兰看到的常常是一页页被泪水浸湿的诗稿。由于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和超负荷写作，萧华的病情日益加重，
1: 转氨酶四次升高，我妈妈就急了，医生也急了。后来我母亲就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后来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你不能再写了。虽然是这么说，父亲根本停不下来。
0: 经过几十个日夜的努力，12首祖诗终于创作完成，取名长征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随后萧华让秘书把初稿送往北京，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之后又修改了7、8次，直到11月中旬才终于定稿。随后萧华决定为其谱上曲，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一个重要活动，争取在1965年八一建军节演出。为此他专门点名把这个任务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并要求创作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先后创作了《真是乐死人》《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也是萧华为什么会点名把长征祖师的谱曲和演出任务交给他们的原因。时间紧，任务重，战友文工团接到任务后立即进行部署，决定由有丰富声乐创作经验的副团长陈庚、声茂、唐喝与擅长写分声部的玉秋4位作曲家组成一个谱曲班子，对长征祖师中讲述长征内容的前10首诗进行谱曲。今天在玉秋的家中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他们当年谱曲时的手稿。
5: 来，帮我撤一下，这是当时的玉秋的手稿，你看看，哎呀，都是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出来的，宝贵极了。
0: 通过这些字迹斑驳的音符，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作曲家

0: 所倾注的心血。当时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征这一主题，他们大胆地将每一段内容发生地的地方音乐风格融入到歌曲里，特别是第三曲《尽遵义》中，为了突出地方特色，他们甚至打破常规，连续采用几个大二度的手法。
1: 遥领秀来，这个一个拉一个搜，按说这个二度是不协和的，在西洋和声里头肯定这是得枪毙的，但是呢这是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这个和声的特点，这也是这个歌的点睛之作。
0: 就这样，他们热情饱满地进行大胆创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后，在1965年4月上旬谱曲工作终于完成。歌名方面，他们将萧华原作标题《长征祖师》改动了一个字，叫做《长征祖歌》。随后，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前往杭州向萧华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出创作的效果，他们四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
2: 他们几个人有的唱男高音，有的唱女高音，有的被伴奏什么的给萧华听了。
3: 当时我听了以后啊，我说他们谱的还是不错的，就他们的歌词的这个理解啊是比较好的，表达了歌词的感情的，但是又继续表现的不够那么深。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每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讲解两首歌词，逐字逐句地讲述了祖师的创作过程和对音乐的要求，并再一次详细讲述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故事，特别是讲到强渡大渡河时的情景，更是给玉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机枪打的那个石头冒烟，啪啪啪啪啪打石头，冲锋号那个他那个紧张的那个号嘴跟牙碰，哒哒哒哒碰，吹不响了。萧华说急了，说我夺过来我吹，那冲锋号是他吹的。他说到这时候，他哪像个病人呢？你想。
0: 在讲述的过程中，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这让几位作曲家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遵照萧华的意见，四位作曲家立即对曲谱进行修改，再试唱一次。萧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进行排练了。
5: 这是我的前任队长送给我的公文包，放的是我们长征组歌的一些个资料，这个是我们歌队的执行日志，每一天的工作日程由当时的班长都记录下来。
0: 今天在长征组歌执行导演韩荣石老人的家中，仍然保存着当年战友文工团歌队的执行日志，在这本执行日志中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当时排练的情况。在5月10日这一天，执行日志是这样记录的：上午休息，下午1:30全团集合，除去舞蹈队陈庚及总团王政委动员排练长征大合唱任务。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重要活动，北京军区对长征组歌的排练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样参加过长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而对于这次任务，战友文工团也派出了最强阵容，著名指挥家唐湘担任指挥，马国光、马玉涛、贾世俊等著名演员担纲演出，同时还把歌舞团的合唱队从40人扩大到了60人。
6: 那时候正在东方红大歌舞跟郭兰英他们一块儿演什么南泥湾了什么的，突然把我们全体调回来，军区给我们的命令就说全团一

0: 盘棋，要把长征组歌排好。
1: 除了合唱队，乐队也要扩大到50人，这对于负责配器的玉秋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64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工团进行乐队改革，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到排练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人员和乐器仍然缺失严重。
2: 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
1: 玉秋原来想通过完整的管弦乐来烘托合唱的恢宏气势，但管弦乐队当时却连长征组歌全曲的演奏都难以完成，无奈他只能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民乐组的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也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经过不断尝试，最终把中西两种不同调性的乐器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就在玉秋进行配器创作的时候，指挥排练的唐江在对歌曲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中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3: 拿了谱子以后他日夜兼程啊，那时候我都睡醒一觉，他那儿在哼哼唧哼唧还在改谱子。
4: 诗人那送水来解渴，居民与水一家人。这一段原来的曲子再唱一段就完了，他觉得不行，他觉得我们都当过兵，都知道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行军没有水喝那是多艰苦，所以唱一遍他说不行，男同志唱一遍不行，女同志再唱一遍他觉得还不行，来再合唱来一遍，反复了3遍他觉得行了，把那个军民与水情的情况表现出来了。
1: 大合唱过去都是穿着礼服站在舞台上一板一眼的唱，没有其他的表演。为了使长征组歌的表演更加生动，唐江决定根据主题进行大胆改革。
4: 你们要研究研究每个曲子能不能给他一点动作配合着歌曲的情绪，是吧？另外呢，这些个独唱领唱的人是不是给他点人物身份，叫他有点人物的感觉。
1: 按唐江的要求，导演组为每一位领唱演员设定一个人物角色，同时要求台上的合唱演员和乐队队员都要身穿红军服。
3: 他提出来咱们要求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跟艺术真实统一，咱们都全穿红军服。
1: 在排练的过程中，不管是合唱队还是乐队，唐江都要求一个人一个人的过关，由他亲自考核。
3: 你过不去的话让你过2遍3遍3遍，两遍过不去你下边练，练完了以后还得单独过，就是这样。
5: 石兰马光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但是在排练当中唐江指挥该怎么要求还怎么要求的，那个最后冒出血，这个要慢慢用气给他推上去，就这个他要求了好多遍他都不放过。
1: 而要赶在8月1日演出，真正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0来天。40多天排练完10首歌曲，平均每首歌只有4天左右，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不管是合唱队还是乐队都要加班加点的排练。
6: 天天在这3班啊，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晚上，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在那抠啊，哪个音符不过关都不行。
1: 长征组歌剧组也以近日的辛苦排练，休息时间少之又少，所以为了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休息，战友文工团的领导们还想出了很多保障的方法。
7: 在团里边立了好几个牌子，是歌队在睡觉，乐队在休息，我们呢基本上像巡逻一样在院里转一转。

0: 看到小孩放学说话，我们就嘘一下，让他看看牌子，就是这样，全团都在保障长征组歌的排练。
1: 经过40多天的紧张排练，长征组歌终于成型。1965年6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审看完长征组歌的表演后，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原来因为没有经历过长征，演员们还是没有表演出红军长征的感觉。尽管在排练之初，团里就专门组织大家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并学习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书籍，但在表演中还是缺乏红军长征的感觉。为此，廖汉生不仅亲自给演员们讲长征的历史，还请来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杨德志等几十位老红军，专门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
2: 这样，当我们在唱《长征组歌》的时候，我们眼前会出现一些画面，就不会那样很白。
3: 一曲里，当时现在我脑子里就像有一个电影，哎，你就看的是在于都河畔，于都河畔是一个晚上，很多人举着火把，有的老太太提着着篮子，篮子里还有鸡蛋或者馍馍，老乡们来送红军，红军们晚上要走，到哪里去不知道。
1: 1934年10月，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红军战士们被迫撤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苏区的老百姓倍感不舍。

0: 亲人何时返故乡。所以每次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在流着眼泪在唱。
1: 1965年7月19日，战友文工团到天津人民礼堂预演《长征组歌》，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第一曲《告别》刚刚结束，萧华就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结束后，萧华十分感慨地说：“同志们，看了演出，我很感动。”我的病好像已经好了一半，你们也是给我做了活的思想工作，你们演出的很好，感激你们。这部蕴含了萧华几十年夙愿，凝结着战友文工团创作人员无数心血的《长征组歌》已然呼之欲出。随着演出时间的临近，人们翘首以盼，静静地等待着这部红色经典史诗拉开大幕。1965年7月，在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由萧华作词，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负责谱曲和演出的《长征组歌》终于排练完成，就要与观众见面了。为了配合宣传，从7月份开始，各大报纸杂志就陆续发表了萧华创作的12首《长征组诗》，以及《长征组歌》的简谱和总谱。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演出效果，战友文工团还专门为观众设计了精美的节目单。演出前夕，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获知演出消息的观众，观看热情早已十分高涨，门票刚一开售就被一抢而空。8月1日晚上7点，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的大幕徐徐拉开。

0: 身着红军服，佩戴红袖标，打着绑腿的演员一亮相，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1: 大幕一拉开，那就震惊了。你别的大和尚就在那唱，他那个一打开以后，那个长征那个情景就出来了。
0: 细心的观众还发现，长征组歌的乐队竟然连一个谱架也没有。
2: 因为整个舞台上表现，乐队坐那儿，如果再拉个谱子，这影就看着比较乱。
0: 原来，为了让演出阵型显得整齐美观，长征组歌的指挥唐江要求谱架不得上台，这样乐队就必须背下所有的谱子。这对于要在四十来天时间排完十首曲子的乐队队员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想十个曲子，伴奏都没谱子，比如咱举什么长号啊，什么大提琴呐、啊，那整个全没谱子，当时真是下了苦功了。
0: 同时，为了营造出更真实的长征氛围，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长征的历史，唐江还一改传统大合唱死板的布景，大胆引进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幻灯技术，在舞台后面加上了天幕，通过天幕把每一曲内容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意境表现出来。
3: 不能像过去合唱幕一拉从头唱到尾，要有新的形式了。时段唱词有时段的内容，后边的布景要跟上，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特定布景。
4: 横断山那个画面改的比较多，雪山草地那改的不多。雪山草地基本上是采用了董希文的那个过雪山草地那个油画。
0: 内容上，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尽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十首歌曲，涵盖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最后在西北胜利会师的整个过程。在这十首歌曲中，每一首都蕴含了相应的地方音乐元素，这在第三曲《尽遵义》中显得尤为突出。
5: 它就是贵州那边山歌的风格，声音唱出来呢就不要太抖，声音比较直，是吧？啊，庙里绣来啊，这个哎，溪水清哎，这样出音儿。凡是长音都最后直着走。
0: 首演当天，在蓝天白云、遵义会议旧址等舞台背景的映衬下，耿连凤莺啼出世，与他的搭档杨毅然默契配合，将这首歌曲唱得悦耳动听。
1: 那太漂亮的声音，再加上那后面那个布景，一看就很，就是你就很陶醉的那种。
0: 不同于耿连凤的初次登台，第四曲《入云南》的领唱马国光在当时可谓久负盛名，他与马玉涛、贾世俊被称为二马一甲，由他演唱的《真是乐死人》等歌曲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虽然早已成名，但在接到任务后，马国光却没有丝毫懈怠，和大家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中。
6: 这个是他那四块瓦，这个一块，这是一块，然后呢就是背朝着这个中指和这个大拇指，中指大拇指这样。
0: 这是马国光专门为演唱第四曲而制作的四块瓦。最初第四曲的表演并没有快板这种道具，导演组只是给马

0: 国光设定了一个红军宣传员的身份。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马国光提出在表演中加入快板的想法。得到唐江的同意后，他亲自遍寻材料打磨，再经过3天的温油慢炸，待其呈枣红色，打击声清脆动听，才最终成型。
1: 第一天做好板的时候，你知道放哪儿吗？就枕头边上，你管它油不油，一油差不多，那叫就放枕头边上，还不时去摸一摸，在不在不在，其实在，哎，就这么心疼这个板儿。
0: 4块瓦的使用，为马国光表演的红军宣传员这一形象增添了鲜活的色彩，但是他感觉还远远不够，他要从声音上、表演上进行全方位塑造。于是他开始遍访名师，在表演上寻求突破。
1: 高原君他是我们山东快书的鼻祖了，每天磨的高老，他们滚爬在一起，他就把高原君这个这个形象的眼神啊动作呢学过来了。
0: 一直以来，马国光的歌都属于西洋风格的唱法，为了塑造好一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拜访了著名的京面大鼓演员白凤鸣，在他的指导下，把西洋唱法和中式唱法揉到了一起。随后他又拜访了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饰演双枪老太婆的著名话剧演员胡鹏，向他学习表演技巧。
1: 从表演上、演唱上和他那个形象上就塑造了一个很完美的一种形象。你比方说战士双脚走天下这个眼神，我这句话我要有这个动作，他精心都制作出来了，每句每一段他都让我看看怎么样。我说这个不好，这个好。哎，他又到那个就是连队，就跑战士给战士唱一遍以后，就觉得他就很满意了，那他就觉得我就很满意了。

0: 经过这样反复打磨，首演当天马国光一上台就震撼全场。他把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融进了角色里，打着快板边唱边演，将红军宣传员的形象演绎得无比传神。
1: 他是一上台他就把整个台给叫起来了，啪啪，他一走气质特别好，没人能赶上他。
0: 与第四曲相比，贾士俊领唱的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更是将演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以及贾士俊圆润纯净的嗓音，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演唱得酣畅淋漓，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最爱。
2: 真好，革命理想高于天，哎呀，听着歌唱着走个路那么不容易，我得好好的工作呀，我除了完成自己任务，别的事我都干，什么刷厕所呀，就干。后来以后给我们那种力量，确实是。
0: 长征组歌的动作造型也是首场演出的一大亮点，特别是第六曲开头红军战士爬雪山的造型更是震撼人心。为了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长征的艰辛，唐江要求在表演中要加入动作造型，这在大合唱中还是头一次。当时负责造型设计的韩荣石等人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给每一个合唱演员设计一个造型，以雕塑的形态呈现。然而60多人的合唱队伍该怎么编成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队形呢？为此他们绞尽脑汁。
3: 我的孩子玩的那个积木，我们就用那积木摆成一个合唱台，用那脚气子摆成那个队形，来看看哪儿应该高哪儿应该低。
4: 在院的大树底下，他们几个人就是在那儿开始摆，谁站哪儿，谁站哪儿，哎，

0: 好像我们谈那军棋子儿，都代表着我们一个人似的。这个队形应当怎么摆，就想怎么摆，怎么变化。
1: 演出当晚，在急促的交响乐中，每个演员以不同的姿势组成了一个红军爬雪山的造型，将爬雪山的艰难形象地表现出来。随后灯光逐渐变暗，演员们又分散到草地上，围着篝火坐下，营造了一个红军过草地时宿营的情景，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有缝补衣服的，有烤手的，有大家坐着听故事的，有在那儿护着军旗的，这么几个组就搞成这么一个坐着的造型。嗯，这个一站一坐一散一合真好。
3: 有那个雪山，有火堆，有那个战士们在雪里边行军，然后这边唱，那就很感人，人们就自然想到了长征。一想到长征，再跟这歌连起来，他就共鸣了。每次听，每次都激动流眼泪。
1: 整场演出在大会师雄伟壮阔的歌声中缓缓落幕。50多分钟，长征组歌10首歌曲环环相扣，讲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与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的艰辛历程，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得畅快淋漓，征服了所有观众，首演大获成功。
3: 就是我们在台上哭，台下就跟着哭，就带着观众走。长征组歌就有这种魅力，
4: 看完以后我都不愿意走，都抢着要跟那个演员握手，久久不愿意离去。几次的谢幕，几次的谢幕啊，幕拉开又关上。
1: 1965年8月24日，长征组歌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公演。这一天，时任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办事员的肖振环照例来到现场观看演出情况。当长征组歌开演前，剧场进来了几个人，在他身后的一排椅子上悄悄坐下。
5: 我呢就侧面回头了一下，哦，看到了中央警卫局9局局长李树怀。我呢就回头跟他打招呼，就说看见你了，你来了啊，就那样。我一会儿回头打个招呼，一会儿回头打个招呼，等到中间休息了，我就回头刚要跟李局长说话，总理，
1: 周总理来看演出了，剧场里的观众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6: 哦，底下就轰动了，啊，观众里啊，哦。我们说怎么了，观众心里出什么事儿啊，他们说周总理来了，周恩来总理来看演出了。
2: 你想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来买票看长征组歌是来看戏的，忽然看见总理了，他那心情是什么心情？没法演出，观众不看，就在那儿鼓掌看总理。
1: 后来在周总理的示意下，观众才陆续入座。其实这并不是周总理第一次来看长征组歌，组歌中的很多旋律他都很熟悉，在观看的过程中，他几乎是一边看一边打着拍子。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4: 当走到我这儿的时候，总理说，你是哪儿来的？我说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我来参军了。唱得不错嘛，来，拉着我的手，咱们合张影。
1: 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这张合影当时没有多少人见过，直到30多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才公布于世。

0: 亲身感受过长征艰辛的周总理，对长征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对这首生动讲述长征历程的作品尤为喜爱。在当时，只要长征组歌在北京演出，他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当长征组歌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他甚至会把贾士俊请过去，教自己唱那首他最喜爱的《过雪山草地》。
1: 我们演出完了，总理来了，上了台，一看贾士俊呢，反正每一次到总理那儿去的时候，贾士俊都要唱歌，就唱他那一段《雪也茫茫》的那一段。
2: 贾士俊说：“总理，你不都会唱了吗？”说：“咱们再唱一遍，再唱一遍。”真的，总理特别喜欢这个歌。
3: 雪
0: 经历过长征的人，过雪山草地无疑是刻骨铭心的。1935年8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他患上的阿米巴肝脓肿加重。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为了把他安全地带出草地，彭德怀专门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担架队，经过6天6夜的艰苦跋涉，才终于将周恩来抬出沼泽密布的草地。这段艰辛的历程让他终生难忘。

0: 1965年9月，长征组歌走出北京，先后赴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许多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只能到剧场买下节目单收藏起来，以作纪念。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群众想看长征组歌的急切愿望，人们纷纷给广播电台写信，希望能在广播里播放长征组歌。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心录制了整套长征组歌，并每天播放一次。长征组歌通过广播传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无数国人争相学唱的歌曲。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了一种时尚。1966年6月，在周总理即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之际，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长征组歌被列为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同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出国进行随访演出。虽然受出国人数的限制，演出队有五六十人精简到了18人，但丝毫不影响外国人对长征组歌的喜爱。
1: 音乐没有国界，他们能看懂，就是我们在国内有掌声的地方，出国照样。
0: 这次访问演出，他们先后去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在国外连演几十场，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正当长征组歌在国外大放异彩、载誉而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使这一切戛然而止。长征组歌只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公演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停演了。直到1975年7月的一天，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突然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而电话的内容就是关于长征组歌复演的事情。原来在长征组歌停演的这些年里，人们并没有忘记这部鼓舞人心的红色经典史诗，所以当萧华恢复工作以后，许多老同志就开始不断地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长征组歌恢复演出。1975年10月18日，在各方

0: 响，重新调整后的《长征组歌》终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公演，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2000多座位的剧场里场场座无虚席，
1: 常常爆满，就停不下来了。后来又去南京啊，去那些地方演出，也是停不下来了。就是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长征组歌》只要

0: 都当时都全都不知道，后来才听那个陈团长说，说总理要看。
1: 原来自从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后，依然坚持繁重的工作，病情日益加重。到了1975年10月长征组阁复演的时候，周总理已经做了5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长征组阁复演的消息后，用微弱的声音告诉邓颖超，自己还想再看一次。于是相关部门立即让电视台安排摄影师找到正在演出的长征组歌剧组，让大家再表演一次。他们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带回病房给周总理看。了解情况以后，还没来得及卸妆的演员们迅速整理好服装道具，强忍着泪水，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面对着摄影机，专门为敬爱的周总理表演了一次长征组歌。
2: 大家都是含着泪唱的，那场是演的最好的，最激情的。
3: 从一曲到十曲，就像演出一样，底下的好像是底下完全是观众似的，就认真地一直演了一场，就给总理。
1: 这一年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周总理在病床上最后一次观看了他最喜欢的演出。

复演后的《长征组歌》再一次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部经典的歌曲，邓小平要求把《长征组歌》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从1976年元旦过后，战友文工团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拍摄当中。经过战友文工团的出色表演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精心设置，《长征组歌》电影终于在1976年五月正式上映。随着电影的公映，《长征组歌》那激昂的歌声以更加迅猛的态势席卷全国，再一次传遍了千家万户。1993年六月，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中，《长征组歌》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就这样，在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中，《长征组歌》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歌声中传递出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人们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成为了几代人集体记忆中的永恒经典。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

0: 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八。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

0: 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在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开窗外的泪。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

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0: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1: 等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光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3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带领下，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空前巨大，成吉思汗所在的皇亲家族各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汉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忽必烈正式降生在这一年。这份战果俨然成为忽必烈的生日大礼。

0: 随着忽必烈在马背上渐渐长大，帝国的疆域达到了人类征服史上的顶峰，蒙古正开启它最辉煌的时代。祖先的辉煌遮蔽了忽必烈。公元1251年，忽必烈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机。这一年的6月，兄长蒙哥登上汗位，随即赋予他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忽必烈终于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迈开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不同于满眼大漠戈壁的漠北地区，在漠南地区游牧与农耕交错，二元经济互动发展，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汉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汉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到了夏季，这片肥沃的草甸上便会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1: 借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已经集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这种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这种谋士，有这种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他是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就成为他后来这个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做成这样一些建立王朝、建成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2: 他明显的他对中原的文化感到兴趣，他找了一从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吧，进了他的幕府，就是在他身边帮助他介绍中原的文化，帮助他出主意。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刘秉忠。
0: 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他当过道士，又出家为僧，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一名政治家。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进屠城、安民众、清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全盘接受。
2: 反映这个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万言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以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就是你蒙古人可以是用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个广大地区，你不能用这个军事征服的手段，这是刘秉忠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第二点，他这个外言书里讲了一个话，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你这个将来你这个基业啊，你这个国家才能够是稳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忽必烈听进去了。
0: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当年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 在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重建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据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当时的行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15000户的行州城最后只剩下500-600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托兀托、张庚为行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新政实施，一个月之内户增20000，不到一年，行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

0: 旱地不断积累宝贵经验。但漠南领地只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南下，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在刘秉忠的劝阻下，忽必烈一改过去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汉地改革的成功，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地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却也给他带来了危机。
1: 就是忽必烈随他的这个势力的不断的扩大，经济不断的这个发展，手头的这个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呢。这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怎么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儿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0: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个个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腊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2: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0: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2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10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2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6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3: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它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 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

0: 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敬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宝座。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序烈。
1: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而且里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是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2: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还在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0: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蒙古政权在经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魏晋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3: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

0: 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南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那个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1: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援军，大败，援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援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八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十余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0: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政权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渔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亭，石穷竭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哎呀，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奠定了这个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疆域版图。
0: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晋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于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室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 最多时达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3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2: 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又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阿尔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

0: 穿越古晋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池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战池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力、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20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1: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那个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的中国，这样就是中国的科技当中非常兴盛的发展。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目的，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区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基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云锄、凳锄、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梳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水轮、水龙、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趋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扩大疆域，掠夺财富。

0: 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快确定，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11年3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秋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15000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17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18年5、6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14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上了台风。8月1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援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相互撞击，遭到极大破坏，援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14万大军生还者不足1/5。前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忽必烈又先后多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1: 如果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说他的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呢，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5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

0: 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领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手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了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是都是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的来源。这还要追溯到元朝对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40-50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没有，这不是舞会啊，是相声晚会啊。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广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2: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的？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还是跳舞啊？
1: 啊，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啊。
2: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但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2: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2: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2: 嗯
1: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23561，来米嗦拉斗。办公费呢是23212，来米来斗来。
2: 嗯，
1: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2: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2: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2: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2: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哒。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呢。
2: 我当你拆桌子呢。
1: 我用2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2: 嗯，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2: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12点下班，
2: 哦，
1: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2: 嗯，
1: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2: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2: 嗯，
1: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2: 嗯，
1: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2: 你听哎。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2: 嗯，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2: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0: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嗯，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呀，这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1: 嗯，
0: 越差越多。
1: 不，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可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1: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再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0: 擦擦皮鞋。
1: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子。
1: 嗯，
0: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1: 哦，
0: 3下2下的我
1: 就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
1: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1: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6香粉蜜。
1: 嗯，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2支的万金油。
1: 嚯、哦，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
1: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
1: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1: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啊？
0: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
1: 嗯，
0: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1: 呵，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1: 啊、
0: 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
1: 啊。
0: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茬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1: 嗯，
0: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嗯，
0: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0: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啊。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1: 嗯，
0: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1: 啊、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
0: 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0: 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啊，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0: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它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些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大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哎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哦，不过这回重点
1: 好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啊，好好好，对吧、
1: 嗯、
0: 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正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
2: 啊。
3: 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啊！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4个土豆，
2: 我就顺人6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广告，
2: 哎，
3: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0: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0: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0: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呢。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0: 没赶上啊！好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0: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0: 好，
1: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3: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

0: 包他。
1: 谁弄包了？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0: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哪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1: 桂兰庙接扁担，
0: 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儿它们两头颤着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

0: 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着。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绝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哎。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了，
1: 什么证？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梦中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被粉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

0: 帽子，
1: 我查不定啊。
2: 别说，
3: 大哥，
2: 松手啊！
3: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2: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三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3: 我，唉，这回妈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4: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4: 哦，
0: 他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4: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5: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3: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4: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
0: 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再回去，
5: 要别动，站这儿别动。
3: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5: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3: 大哥，您是店长吧？
5: 啊，
3: 我看你小牌牌。
5: 别动，往后站。
3: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5: 嘴倒挺甜。
4: 大哥，你吃糖。
5: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3: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5: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3: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5: 嗯，
3: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5: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3: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5: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3: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5: 哎呀，
3: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5: 就这本事啊？
3: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趟。
5: 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3: 啊，
5: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3: 那也行。说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0: 同伙，
5: 都干什么了？
3: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5: 不是你踩点来了？
3: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5: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

0: 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呀，
0: 干这行几年了？五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1: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1: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1: 啊，
0: 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嗯，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
1: 啊？
0: 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了？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1: 郝德寿，那我叫这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1: 嗯，
0: 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
0: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可以加大
0: 了。行了，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敢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3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10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7遍。
0: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1: 什么？
0: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0: 好，我马上过去。
1: 你接着说，
0: 你真是个好人呐！
1: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0: 你是来应聘的吧？
1: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0: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儿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0: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 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

0: 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0: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他。
1: 我留下？嗯，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0: 怎么呢？
1: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0: 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1: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0: 哎，你叫郝德寿。
1: 我郝德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0: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
0: 嗯。
1: 那你呢？
0: 平起平坐吗？
1: 平起平坐。
0: 嗯，
1: 你给我倒杯水。
0: 好嘞。哎，没水了，
1: 去
0: 光桶水去。
1: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0: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0: 哦，来。
1: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0: 再见。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3: 老伴儿，
2: 哎，
3: 老伴儿，
2: 哎，
3: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2: 能的，
3: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2: 哦，
3: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2: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3: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2: 你要代言土豆？
3: 啊，
2: 我看行
3: 啊，
2: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3: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你怎么样啊。
2: 哎，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你什么？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3: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2: 不吃了呗，还怎样？
3: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2: 早烂了。
3: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2: 啊！
3: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2: 嗯，
3: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2: 嗯，
3: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2: 啊，你说生个嘛？
3: 嗯，生个大孙子。
2: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3: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2: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
4: 喂喂喂，啊，阿姨好。
2: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4: 什么情况？
2: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4: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2: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

0: 这不像高兴啊。
1: 土豆卖不出去了
0: 啊！
1: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的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0: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跑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2: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0: 哎呦，爹姐，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2: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骗你我是小狗。
0: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1: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1: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1: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1: 绑定了？
0: 哎，
1: 我晕。
3: 什么？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叔叔。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3: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0: 哦。
3: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0: 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0: 啊？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3: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3: 搞对象？
0: 啊，对。
3: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
0: 嗯，
3: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1: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4: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
3: 啊，
0: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3: 啊、
0: 快点去。
3: 哦，对对，嗨，
1: 哎，再见，
3: 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
4: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3: 姑娘，快请坐，请坐。
2: 别给我说漏了啊！
1: 哎，谢谢叔叔。
4: 姑娘，
1: 嗯，
4: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1: 大学刚毕业。
4: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1: 我那个
0: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3: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
0: 哎呦，太好了，高兴，太好了。
3: 哦，
0: 太好了。
3: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1: 啊？
0: 他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3: 好像好点了。
0: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3: 姑娘
1: 啊，
3: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0: 有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3: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0: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3: 啊。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0: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啊！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了。
1: 阿姨、哎，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1: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3: 哦，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1: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1: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3: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样，
3: 姑娘，
0: 姑娘，多大岁数啊？
3: 行，
0: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0: 又懂了，
3: 姑娘。
1: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啊？
0: 1块钱一斤。
3: 姑娘啊，
1: 嗯，
3: 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3: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3: 我也没说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哎呦！

0: 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1: 坐吧坐吧坐吧。
0: 妈，水果呢？
1: 啊，水果都快。哎，
0: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2: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0: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3: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4: 你能，你能，你能，能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1: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0: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1: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3: 结婚生孩子
0: 啊？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3: 指望我抱孙子？
2: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3: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
4: 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3: 哎呀，
0: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2: 你爸 out 了。
1: 什么？我不 out。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0: 嗯，
3: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0: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4: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4: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丹离了红红线，将士来在大街前。
1: 你上哪去啊？
4: 苏丹该走了。
1: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赌出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4: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的够深。
4: 我不是天津站的。
0: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4: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0: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3: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嗯，咱们共同创业。
3: 好，
5: 嘿嘿嘿嘿嘿嘿，
4: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
0: 啊，
4: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您慢点。
1: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0: 代言？
1: 对，我叫土豆锅。
4: 我叫土豆菜。
1: 土豆真不赖，
4: 能炖一锅菜。
0: 好，
3: 好，我们是八零后，
0: 创造新成就。
4: 你们是新品种，
1: 我们是老土豆
4: 啊。

0: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

0: 激情并驾齐驱。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1: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
2: 哎，吃快点吃，快吃啊，吃，吃吃。哎，您请，请啊，您请。
3: 哟，飞云，
4: 紫姑娘，别干了，麻
3: 烦了，多吃药。紫姑娘，你可越长越水灵，瞧您说的。
2: 多吃点儿，自个儿真酒啊，
4: 拿过去吧。
2: 买回来了，
3: 嘿，真是样。
2: 老爷子，乔祥子孝敬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5: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四爷，您真福气啊，您真福气。
6: 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少叫我活几岁我也干呢。
2: 啊！小老爷子高兴的，快磕仨头认干爹得了。对呀，
5: 您又添了一个干儿子。
7: 刘四爷的生日办得很热闹，他很得意也很开心。喝完了酒，他在麻将桌前走来走去。
8: 来来吧，
6: 你们玩你们玩，坐坐坐坐坐。
8: 顺子，黄小泉，
9: 黄小泉
8: 来。
10: 哥俩好啊，全来了，六六六六，
8: 喝喝喝喝喝喝喝，
10: 赶紧吃啊，敞开
8: 来吃
11: 吃。强子，你的差日美啊，赶明甭拉车了，当根包子去吧，当根包子去吧。哎，
12: 对，
11: 当根包子了。哎，人家祥子是另走一条路，咱们呢是凭力气挣钱，祥子呢，哎，凭的是内功。
8: 祥子，
10: 内功，
8: 你当了厂主可别忘了咱们爷们儿。
13: 我怎么能当厂主啊？
11: 哎，你怎么不成啊？哎，你马上就味儿了完了，味儿了完了，味儿了完了。
10: 祥子，你可捡了个便宜啊！这小子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的。哎，你自个儿说，你说，你说好，出去出去！
11: 干嘛？
12: 不敢出去吗？
11: 干什么？干什么？
12: 你们他妈少在这儿吹狗屎！我告诉你们。着急了，我把你们从全踢出去。
8: 算了，您
12: 这自己喝来揍去。
7: 账房先生劝着架，把刘四爷请到了摆满寿礼的账桌前边。
14: 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子酒，两对寿蜡，还有28.35的份子。号数不等，可多数啊是出40大底的，一毛大洋的。
12: 都是出他妈一毛钱份子。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40大枚，这不简直拿我当他妈冤的头吗？光他妈想白吃啊！哼！
7: 虎妞和祥子在寿堂前收拾着寿礼，虎妞趴在祥子耳朵边是又说又笑。刘四爷瞧着，真是心里头有火啊！他把怒气转了个弯儿。
12: 我算是叫一群猴王八给吃了，全怨我这风水不好，出个扫帚星了。
2: 哟，老爷子，你可为什么说什么？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碍着我什么了？跟别人撒去。
12: 什么？我跟别人？我简直的就是跟你！我告诉你，我眼里不揉沙子，我全瞅见了。
2: 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哼，我受了几天累，临了冲着我来了。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12: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2: 他呀？他怎么着？
12: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2: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等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成心气你啊。
12: 什么？你想去道

0: 老天呀，甭想，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1: 说谁呢？
0: 哼哼，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往外掏换那会儿还说没你呢，你给我滚，上他妈这儿找便宜来了。嗯，
1: 好，我走。
2: 等等，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上哪
0: 儿。嘿，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好不要脸了。哎哎哎，
2: 我不要脸，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你什么事没拉过？没我，你那点钱不都填了爷娘的才怪了呢。
0: 我活逼了你们，我打呀你们，我
3: 打
0: 呀你们，我
3: 哎四爷，
2: 给我背一个，你拼死不抗。我靠，行了行了，这
4: 话慢慢说，有事好商量。
2: 说嘛，正好当着各位叔叔大爷大妈大婶的面跟大伙说明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就这几棚子您就再办一回喜事，大伙都落个体面，你说是不是？
0: 牢喽！我放把火把这棚子烧了，也不能留给你用。
2: 告你吧，你就是把这个棚子烧了，姑奶奶也要吹着打着坐着花轿出这门。
5: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我就在镜子前边梳妆打扮着，送亲奶奶给她戴上凤冠，虎妞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乐得抿不住嘴儿。她接过了红缎盖头，自己戴在凤冠上。
6: 哎，豆腐，
2: 哎，
6: 这把罩子自打
2: 是的。
5: 虎妞坐着花轿出了家门，她没和她爹过一句话，也没有弟兄的护送，更没有亲友的祝贺。可这一路上的锣鼓声、唢呐声，也还引起了一些人的羡慕。在这一片吹吹打打的声音里，花轿进了一个大杂院，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四邻。
7: 咱们这溜娶媳妇儿、聘姑娘，还没一家使得起这八抬大轿的呢。你看人家，
8: 秦守爷，
9: 哎，这个喜事办的真够新鲜的，娘家婆家都没个人来。
5: 花轿抬到新房门前，虎妞走出花轿，祥子还愣着呢。
6: 祥子，快给我系盖头啊！瞧你这傻骆驼！
5: 虎妞给祥子整了整帽子和披红，就去放包袱。祥子傻乎乎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
6: 快过来
5: 好像也不认识了。
6: 拜天地呀！跪下！
5: 祥子让虎妞拉着来到香案跟前，磕头拜了天地。一生的大事就这么着办完了。
6: 祥子，
1: 嗯，
6: 打今儿起咱们俩就在这儿过了啊。
1: 嗯，
6: 哎，我告诉你事儿，你可别生气啊。
1: 什么事儿？
6: 我肚子里啊什么都没有，那是假的。
1: 嗯，
6: 那天去曹家，我的裤腰里塞了个小枕头。
1: 啊，
5: 还有这样的戏法？祥子简直不知道说什么了。
6: 你别生气啊。看明儿啊，我真的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啊。
10: 卖鸡鱼喽，鸡鱼儿给您买一条吧。您说这小鱼多好本。
5: 婚后的第二天，祥子陪着虎妞来到白塔寺逛庙会，他们俩东瞧西看的。
10: 哥，
5: 在一个卖绒花的摊子前头，
8: 孩子又停住了。
3: 您瞧这朵，
6: 祥子，给我戴上。
3: 戴几包香片去吧。
5: 祥子不自在的瞟了一下身边的人们，赶快把花插在了虎妞的头上。
6: 小子，你家这种，这
3: 种，干嘛？干嘛？好
5: 嘞！祥子跟着虎妞又逛到了天桥法式场，一位练功夫的人的腿上架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让大锤给砸碎了。
10: 来来，
5: 虎妞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他又被拉洋片的吸引住了。
3: 哎，张姐们，
10: 来喽！
6: 你瞅瞅，
5: 祥子是从来也没有这么闲晃过，就这么着游手好闲，他真过不惯。路边的一辆洋车，倒引起了他的兴趣。
3: 没有走的。
8: 这车多少钱买？
3: 命的。
10: 没有走的。
6: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车有什么好瞧的？赶紧回家。
11: 没钱的，您得站脚工位。
10: 对。
11: 对。
5: 吃过晚饭，祥子躺在炕上，眼瞅着顶棚。
6: 嘿，出来呀！帮着刷刷家伙，嘿。我可不是谁的使唤丫头。
5: 祥子走到外屋，拿起洗好的碗放到水盆里。
6: 哎，哎呀，瞧你，笨手笨脚的，去。

0: 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好吗？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
1: 一天不拉车心里痒痒是不是？

0: 人老头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到老还看人车厂子，人家凭心路吃饭。你呀，小着点儿。
1: 我靠卖力气吃饭。
0: 今儿个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啊，别成心气我。商量什么？说吧。
1: 你那儿有多少钱呢？
0: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你不是娶媳妇儿，是娶我那点钱。
2: 小子想让一口风给噎住了，把脸背了过去。
0: 得，我告诉你吧，我手里啊有500来块钱，咱们办事儿，连轿子、租房、胡棚、做衣裳、买东西，归了包岁花了小100，还剩400来块。哎，我说，你成天去拉车出臭汗，你敢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的老闺女，也该痛快几天。等钱快花完了，咱们去求老头子，给他赔个不是，把这家搬回去，之后还不是现成的。
1: 要去，你自个儿去吧，我不吃现成的。
0: 不吃现成的，做买卖去。
1: 我不会，我就会拉车。
0: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不许你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媳妇儿，可是我花的钱，你可蹦子没掏啊！想想吧，谁该听谁的？
2: 是啊，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箱子烦闷地坐在外屋的椅子上。箱子不愧是个硬汉子，一大早他拉着另来的车又在大街上跑起来了。一整天车没闲着，箱子的汗也没断过，浑身出透了汗，箱子才觉得痛快。他就像从笼中飞出来的小鸟，多么自在快活呀。干完了一天，箱子到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这才回到家里。
1: 六六走了一整天，
2: 拿车去了，
1: 不出臭汗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你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赶明你赶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瞧瞧，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
2: 我不能陪你这么闲待着。
1: 那你找老头子去。
2: 我不去。
1: 你他妈真横啊你。
2: 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谁要拦着我我就走，总不回来。
1: 呵，你小子来这儿了。
0: 说归说，可虎妞为了拢住急了也会撂蹶子的祥子，也只好自个儿去找爹去。
3: 呵，虎姑娘，
1: 小顺子，
3: 哎，有日子没见了。
1: 可不是吗？哎，我们老爷在家吗？
3: 你还来找你爹啊？
1: 怎么着？
3: 你瞧瞧吧。
1: 啊？
3: 改了伺候喽。
1: 我的妈呀！
2: 啊？怎么了？哪儿不合适啊？我给你请大夫去。
1: 老中医真这么毒，把这场钱倒出去，拿着钱自个儿想这么扶着了。
2: 嗨，管他呢，
1: 没我他能弄得了这份产业吗？这玩意儿再保我这把算压错了。得，等一下，你算称心了。嫁鸡随鸡，这辈子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
0: 虎妞爬上炕，打开箱子，伸手从箱子底儿掏出了几包洋钱。

0: 买辆好车。
1: 我拉车，养活得了你。
2: 大杂院西屋的二强子拉车回来了，他打开坐板，拿出一口的杂货面，拎着酒葫芦往屋里走。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在修牙签。
3: 拉了一天的车，就剩这点杂货面。就是我一个人养活你们呀，早晚得饿死。
2: 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拎着包袱跨进街门，像个贼似的沿着墙角溜回家。
4: 姐姐，姐姐，姐姐，爸，
3: 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不走了。
3: 啊，你男人呢？
5: 他跟着队伍开拔，把我给扔了。那畜生扔下我走了，姐姐两月房钱也没给，妈都不依我，把衣服铺板跟铺盖顶了房钱，全打走了。爸，我实在没地方去。
2: 二强子常好喝几盅，不痛快就喝得更多了。

0: 有什么法子呢？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一清早啊，等大院家家都在生炉子，冒着一股股的白烟，小福子蹲在地上扒拉着没烧透的煤糊，祥子走出屋，从车座底下抽出胆子给新车掸着土。
1: 龙虎
2: 啊，大哥出车呀。
1: 嗯，
0: 虎妞塌拉着绣花鞋出来刷牙，见小福子在院里地上找树枝子，他赶紧从自己墙根码着的劈柴垛上扒拉下几根来。
3: 将台八千家喂黄瓜哎，大铁炉来哎，
4: 走这儿呀。
5: 哎呦，过来拿用吧，甭客气，拿用吧啊。
6: 哎，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8: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
9: 谢谢您了。
10: 哟，瞧你这小模样，长得还怪水儿的呢。贤儿来坐啊。
9: 哎，
11: 祥子拉车去了，虎妞一个人坐在家里憋闷的慌，买了点零食挑着吃。
10: 小福子，
9: 哎，
10: 上我这儿来一下。
9: 哎，
10: 虎子姐，什么事儿？
9: 我呀闷得慌，陪我坐会儿。来吃这个，
10: 你买的杏干怪酸的，
9: 这阵子我净想吃酸的，我有喜了。
10: 是啊，等大哥抱上儿子，不知道该怎么乐呢，还不得给我

0: 起您来。
1: 他呀，他才不知疼我了，我还没告诉他呢。来，嗯，吃啊。哎，赶明儿我这肚子大了，里里外外可怎么办呢？哎，甭发愁，买菜做饭洗洗涮涮的，到时候您就说话吧。
0: 哟，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嗯，吃这甜呢？
1: 我知道，你比我吃得多，见得多，享过福。别提了，一提起来我这心里就哆嗦。哎，爹把我卖给那畜生，人家花钱买个黄花闺女，白天当老妈子，晚上玩腻了一扔，哼，换个地方又买一个。
2: 得，甭提那些烦人事。
1: 哎，
0: 你就说说给你吧。
1: 哎呀，姐姐你可真是。
3: 大哥回来了。
4: 哎，怎么走啊？坐着吧。
3: 不了，该回去做饭了。
4: 哎，他有事儿啊。
0: 嗯，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让他帮我干点活。
4: 什么活儿？
0: 嗯，我有了，这回可是真的。
4: 什么时候有的？
0: 你个傻骆驼，
5: 都给我死了去！都是我一个人啊！我从前给你当牲口，不许吃口，我空着肚子拉肚子了吗？你要真疼你那俩兄弟，你就有法养活他们。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干嘛不去卖去？怎么请等着饿死啊？啊！
6: 爸爸，
7: 天擦黑，小福子在皇城筒子河边等着接客。为了养活可怜的两个小弟弟，他不得不这样啊。夜晚，在西四牌楼的夜市上，祥子正在买煎饼，猛然见小福子陪着一个客逛夜市，他赶紧躲在一根柱子后边，瞅着他们走过去。这时候，他全都明白了，难过的低下了头。在一个大雨天里，祥子拉完座儿，半路上碰见站在屋檐底下的小福子，就顺脚把他拉回来。没想到这场雨把祥子击病了。
0: 嗯，你自个儿照着吧，瞧你病成什么样了。
1: 我说你下那么大雨干嘛拉着他回来？
8: 不是说过了吗，那是顺脚带他的。
1: 顺脚？那你天天拉他去。他倒是挺美的，我可把话说了头了。再看他跟你在一块儿，我可饶不了他。
3: 祥子，
0: 我出去买点菜啊。我可告诉你，你那病刚好，好好在家给我待着，听见了吗？
7: 祥子哪是待着的人呢？他从车棚拉出了车。
3: 您病刚好就出车呀？
8: 嗨，不能老闲着。
7: 车座子套开线了，祥子笨手笨脚的缝着，正在打胳膊的小福子赶忙放下手里的活。
3: 大哥，我帮你缝吧。
8: 不用，我行。
3: 我来吧。
7: 小福子麻利的缝完了座套，刚往自己家走了几步，回过头又见祥子在擦车。
3: 大哥，我帮您擦这边。
8: 不用了，你忙去吧。
3: 我会，打小就帮我爹擦车。这车灯真亮。

0: 一双绣花鞋迈进了街门。是虎妞，她满面的怒容。
1: 虎子姐，

0: 臭不要脸的，在外边找不着野汉子，上我这吊棒子来了。哼，往后甭想动我们家门。
1: 你胡心什么意？
0: 啊，你听了心疼是不是？哼，
1: 我
2: 强子抄起车把就走出了街门。
1: 哎，馄饨得了，给您馄饨。
3: 哎，馄饨看过了。
2: 祥子吃着煎饼，妈妈空车，慢慢的走着。
4: 煎饼呢？
2: 远远的，他瞧见一个人。
4: 要车吗？
2: 原来是小福子。祥子觉得惭愧呀，一时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小福子泪流满面，委屈地低下了头。
5: 他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0: 天小福子领了一个客到家里，这可惹起了大杂院街坊的闲话呀。
1: 真他妈不要脸，瞧咱们院变成什么了，快成窑子了。
2: 可不是，
1: 我住这院都嫌寒碜。赶明儿啊，他再往这院里领人，我他妈把他踢出去。
3: 姐，小兔骂你是野鸡。
4: 姐，有他们再骂我就看他。
1: 别听姐姐的话。
0: 天快黑的时候，小福子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弟弟走到虎妞屋门口。
1: 虎子姐，虎子姐，
2: 谁啊？
0: 小福子把屋门拉开，先跪了下去，两个弟弟也跟着姐姐跪下。眼见这情景，虎妞都没了主意，怎么想怎么不是味儿啊。
1: 你这样干嘛？虎子姐，可怜可怜我这俩没有娘的小兄弟吧，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2: 嗨，大妹妹，你这样干什么呀？有什么话就说，可别藏着。
1: 为了这一家子，我也是没有法子。大妹，我这俩小兄弟要饭要到您门口，有什么办？您就赏一口。
2: 都怪姐姐嘴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儿一时犯浑，咱们关门不是一家人吗？姐姐呀，是有嘴没心呐。
0: 正好祥子拉车走进院，
2: 得刚买回来这点粮食，妹妹拿回去吧，就算是姐姐给你赔个不是，拿回去啊。
1: 护士姐，
0: 已经是深秋了，秋风把树枝吹得光秃秃的，满地的落叶随着风卷起来。祥子在北海后门拉车跑着。
5: 嘿，猴子，啊，祥子哥，少见呐！
6: 哎，我听说早上也生个大胖小子，
5: 你也知道了，大喜呀、啊！得，回家了啊！
6: 嘿，
0: 祥子回到家，虎妞坐在炕上缝着小衣裳。
6: 嘿。

0: 找我买什么了？
1: 什么呀？给你生个小骆驼，
2: 然后祥子兴冲冲地走进锅边。
0: 掌柜来了，掌柜的，给来斤桃子糕去。
3: 尝尝。听说您要抱个大胖小子了，恭喜您！
2: 要抱上大胖小子了，祥子甭提多高兴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1: 哎呀，大哥，你可回来了？
2: 生了？
1: 没有。别进去。嗯。
2: 哦。
1: 妈呀！
2: 虎妞生不下孩子，祥子只好跑到土地庙跟前烧香磕头求仙方，仙方就是香炉里的香灰。小福子帮着收生姥姥给虎妞喝香灰水。
1: 喝吧，喝了就好了，这是大哥求回来的仙方，喝了就生了。
4: 祥子，我的好祥子，快点钱救救我吧，等我生了好好跟你过日子。哎呀，
5: 真遭罪呀、啊！
2: 祥子在外屋焦急地走过来走过去。
1: 哎呦，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1: 他是横生造阳，我是没法子了。
2: 那怎么办？
1: 你赶快到医院找个杨大夫来，快着点啊！
4: 快去吧。
2: 哎。使出全身的劲儿奔跑，他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跑进了一家教会医院。
6: 大夫，大夫，大夫，给出道要养孩子了，他养不出来。
7: 这30块钱，
6: 我现在手头没钱，
7: 找钱去吧。
6: 大夫，大夫，
2: 祥子又跑到街里的一座小门楼的前面。

0: 猛的，对面来了一个拉车。
1: 什么事儿？你嫂子养孩子可养不出来，我手头又没钱，想个法子借给三头二十的吧。
2: 这么多呀？这三更半夜的上哪儿借去啊？有钱人家也不借给咱拖拉车的呀。
3: 祥子，祥子，
4: 他就来给你请大夫去了。
1: 姥姥，
4: 请来了吗？
1: 钱不够，人大夫不来。
4: 哎，怎么办呢？这个
3: 祥子，让我瞅你一眼。
4: 快进来瞅他一眼嘛，进来。
0: 祥子走到炕前边，瞅着被折腾得不像人样的虎妞，心里头一阵阵的难过呀。
1: 虎妞，虎妞，虎妞，虎妞，虎妞。
0: 天大的灾难落到了祥子的头上，祥子给虎妞扎着孝袋子守在棺材旁边，大杂院的街坊们蹲在地上烧纸钱，虎妞的棺材被杠夫们抬出去了。这个在艰难的岁月里以火热的心肠帮助过体贴过祥子的女人永远的离去了。祥子他怎么能不痛断肝肠呢？为了还棺材钱、杠房钱、姥姥的钱，祥子不得不把洋车卖了。

0: 洋车卖了也补不上窟窿，祥子只好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账。现在祥子的屋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祥子靠着铺盖卷儿大口的抽着烟。小福子走进来倚在门框上，
1: 你要走？
0: 祥子在炕沿上掐灭了手上的烟头，伸手拿起叠好的两件虎妞的衣裳，双手

0: 这两件衣裳你留着穿吧。
1: 小福子难过的背过脸去。虎子姐呀，你人虽然厉害，可确实是个好人。小福子趴在外屋门框上哭起来，想起来，站起来，拿着衣裳一步一步地走到外屋，来到小福子面前。

0: 这个憨厚老实的祥子说一不二，他终于来找小福子了。可是小福子已经不在大杂院了。祥子在马路上碰见了卖大碗茶的老马。
1: 哎，我六十多了，见过的事儿多多了。咱们拉车的姑娘要是不见了，那巴掌下了白房子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看啊，你还是到白房子找找去吧。
0: 祥子来到了下等妓院香兰院。
2: 我来找人的。
3: 进我的屋子就是找我的。
2: 不不不不，我找个叫小福子的。
3: 小福子？
2: 嗯。
3: 你叫祥子吧。
2: 嗯。
3: 大兄弟，你怎么不早来一步呢？
2: 怎么了？
3: 昨儿个晚上打上了吊了。
0: 祥子跟着白口袋来到荒郊野外，要强的小胡子直挺挺地躺在那，只盖了半领破席，想什么也没有，连小胡子也没有了。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可又有什么用啊？想愣愣可可的，他的脑中像烧了一把烈火，把泪已经烧干，也哭不出了。到城里来了几年，吃够了苦头，流尽了汗，如今这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祥子，这具被旧社会吞噬了的活尸，摇摇晃晃地走进阴暗高大的城门洞。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谢谢。

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

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吧。大家好，今天我们读庄子。庄周由于凋零之繁，睹一翼雀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嗓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音不适，目大不睹，纤长绝不直淡而流之。睹一蝉方得美音而忘其身，螳螂翼而搏之，见得而忘形，翼雀从而立之，见立而忘其真。”庄周触然曰：“一，物故相类，二类相照也。捐淡而反走，于人逐而遂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庄子在一处名叫凋零的园林的篱笆外游玩，看见一只奇怪的雀鸟从南方飞过来，翅膀有七尺多长，眼睛又大又圆，直径足足有一寸。鸟飞过来碰到庄子的额头，就停在栗树林里。庄子就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这么大却不能远飞，眼睛那么大却又看不清东西，实在是太笨了，飞行高度啊，竟然撞到了人。”于是他提起衣裳，快步上前，手拿弹弓，静静地等待时机，准备射杀这只怪鸟。可此时他看见一只蝉正在浓密的树荫里美美的休息，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他后面呢有一只螳螂用树叶做隐蔽，正准备攻击这只蝉。眼看到即将得手，螳螂也忘掉了自己的安全，而那只怪鸟紧随其后，认为那实在是极好的机会。眼看着即将抓到螳螂，而又忘掉了自身的性命，看到此情此景，庄子惊恐地说：“哎，世上的万物原本就是这样，相互牵累，相生相克呀。”于是他把弹弓扔下，转身逃跑。而这时候管理员赶过来，向着篱外吼骂，以为庄子要偷东西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故事中有三个主人公，分别是蝉、螳螂、黄雀。蝉呢躲在枝叶间休息，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成为了螳螂的捕食目标。而黄雀呢则蹲守在螳螂后面，准备把它吃掉饱餐一顿。可他没成想到，在他背后还有一个人手握弹弓瞄准了他。其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庄子《山木》一文中，最早就是为了告诫我们在考虑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深思熟虑，考虑长远的后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患。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后期呢也被引申和推广开来，出现在汉朝刘向的说院政见里。如果你觉得原出处已经是个耳熟能详了的故事的话，今天我们就来给你讲一讲刘向笔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是怎么回事。刘向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经学家、古琴学家，他记载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国。那时候诸侯争霸，战乱频发，战乱发生在哪，当地的老百姓都会遭到灭顶之灾，他们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饱。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王却想主动发起战争，去攻打邻国，以获得当时的土地和资源。吴国的文武大臣都极力劝阻，谁知自负的吴王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发了很大的脾气。他把手摁在自己的宝剑上，生气地和群臣宣布，谁要敢再次劝阻我，我就把他处死。这么一来，大家都担心受到惩罚连累全家，不敢再和吴王提不要出兵的事。眼见着吴王末兵立马，两国的百姓都要遭殃。这时候吴王身边的人中有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个孩子想，一打仗，两国的百姓都要陷入战火，得想个办法阻止大王。于是他日夜不眠，左思右想，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之后的每天，这个孩子呢都会在清晨跑到王宫的花园里，一手拿着弹弓，一手揣着小石头，他站在树下，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向树上望去，两手扯开弹弓一动不动，仿佛要打什么，哪怕是露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他也毫不在意。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一连站了三天。吴王呢正在为大臣不支持自己、不同意出兵打仗的事儿感到烦闷不已，于是这天早上他就到后花园散步，一眼就看到这个孩子站在树下拉开弹弓正在瞄准。吴王很奇怪，于是就问他，孩子，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呢？孩子听见吴王叫他，赶忙走过来行礼，他指着大树上回答，大王请看，那棵大树上有一只爬得高高的蝉，正在无忧无虑地唱歌，可是他却不知道他的后面正有一只螳螂在弯着身子慢慢地靠近他，正准备抓住他饱餐一顿呢。吴王抬头看了看大树，又看了看这个小孩，漫不经心地问，哦，是这样吗？那孩子一看吴王有心继续问，就兴高采烈地说，当然了，还不止这些呢，您看在螳螂的身后边还有一只黄雀，它伸长了脖子，正想要上去把螳螂吃掉呢。孩子讲得绘声绘色，连说带比划，吴王顿时被他吸引住了，用心地听他说下去。孩子往后一站说，大王您看那只黄雀，黄雀只看到了眼前的螳螂，可是他又怎么能知道在大树下还有一个我站了半天拉开了弹弓要用石子把它打下来呢？吴王听到这儿开始若有所思起来，但是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想对他说什么。聪明的孩子看到大王不再说话，知道他即将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继续说，大王您瞧，蝉想要唱歌却没有注意到螳螂，螳螂以为自己可以饱餐一顿，却忽略了身后有黄雀蓄势待发，而黄雀自以为螳螂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下边，我的弹弓正对准他的脑袋，而我以为自己可以获得一只漂亮的黄雀，也没有察觉大王您在我身后。小孩再次向吴王行了大礼，毕恭毕敬地说，我们四个都只是看到眼前的好处，
以为自己可以马上得到，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处境。其实我们都是处在危境中啊。我听说大王想发兵攻打邻国，如果我们在攻打韩国的时候，别的国家也趁机来打我们，那我们国家不是也像螳螂捕蝉一样，就处在危险之中了吗？吴王听完孩子的话，恍然大悟，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确实在出兵的事情上没有做长远的考虑，也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太过自信而将国家百姓一起置于死亡之地。想到这儿，吴王立刻俯下身去拉住小孩的手，连连说道：哎呀，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呀，我考虑不周详，我不再发兵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也要注意，千万不要得意忘形，看到了利益就忘记检验它的真假。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为人处事时，在利益面前一定要学会三思而后行，要时时处处懂得保护自己，切不可因小利而失大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只是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而无所得。每天呢，我们都能在学校中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在学习完功课之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要知道，学习和思考一直是我们离不开的两件事。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意思是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精神疲倦，最终什么都无法得到。这句话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依然是非常有用的，无论你是上学还是上班，如果做不到的话，可能就会和下面我讲的这些人一个样子。说古时候啊，因为交通并不便利，所以人们出行的时候呢，大多都会选择骑马，而那些跑得又快又远的马呢，被称为千里马。千里马呢，是非常难得的宝马，因此呢，非常受古人的追捧。在春秋时期呢，秦国有一个叫孙阳的人，他非常善于挑选千里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优劣，因此呢，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呢，就用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名伯乐来称呼他，就好像人们用上古神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名医秦越人那样。孙阳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所以呢，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的经验还有知识就写成了一本书，而且呢，还配上了各种马的形态图，书的名字呢叫《相马经》。孙阳呢有一个儿子，他非常希望自己啊能像父亲那样厉害，于是呢就把这本《相马经》背的是滚瓜烂熟。背熟这本书之后，他就认为啊，我已经掌握了相马的本领了。这《相马经》里说呀，有一种千里马具备高大的额头，像铜钱般圆大的眼睛，蹄子圆大而端正，像堆叠起来的土块一样的特征。孙阳的儿子一出门
就依照这个

0: 的特征呢，去找千里马。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让他找着了。孙杨的儿子呢，就把他找到的这匹千里马带回家给父亲看。他对孙杨说，父亲，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您看，只是这蹄子稍微细了一点。孙杨一看这千里马，当时就乐了，这哪是什么千里马，这分明就是一只癞蛤蟆。孙杨呢，只能无奈地对儿子说，儿啊，可惜这马呀太喜欢跳了，不能骑也不能拉车呀。孙杨的儿子此时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孙杨只好继续说，儿啊，你带回来的是一只癞蛤蟆，根本不是一匹马呀。孙杨的儿子反驳说，可是父亲，这跟你书里的描写是一样的呀。孙杨回答，我写的是马有什么样的特征才是千里马，而不是但凡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千里马。在找千里马之前，孩子，你先去认识一下什么叫做马吧。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历史上有很多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是他不能著书立说。那这些人呢，有时候还会是名家大儒，但是因为不能真正的融会贯通，一味的靠死记硬背来表现自己的博闻强志，往往不能在世上留下他们的思想。在南朝时期呢，有一位藏书家叫陆澄，这个人啊，从小呢勤奋好学，他的藏书啊有很多非常珍惜的秘本，他自己呢不管是吃饭睡觉都是手不释卷，以至于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当时的尚书令王翦啊，觉得自己读的书比陆澄多，就想和陆澄呢一比高下。陆澄呢就对王翦说，我从小就不通世事，一心以读书为业，现在年纪比你大上一倍有余，你年纪轻轻就操劳国事，看的书应该比我少些。王翦一听不服啊，找来何宪等著名学者一起和陆澄谈起了学问。陆澄呢等他们说完，就指出他们谈论中所遗漏的竟然多达数百条，让人不得不深为叹服。还有一次啊，王翦呢把官府衙门中的一些装饰杂物清理出来，让学士们讲述有关这些事物的典故，讲得多呢可以拿走一件事物，谈论下来呢大家各有所长，每人呢拿走一两件。陆澄到了之后，把每一件事物的典故都讲出来，很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所以呢他把事物全部都拿走了。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

0: 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 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

0: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2: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

0: 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地上多河美景吗？
2: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3: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4: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1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

0: 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0: 预计8月23日

0: 2020年20日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日

0: 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6: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7: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6: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5: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二十二。

0: 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

0: 用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一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起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间，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0: 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0回，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啊。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了，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了。书接着前文，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点犯傻，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失手两分，已经倒在地上了。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13条好汉关帝庙结义，

他们是直奔桑植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植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荣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了，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呢、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荣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们，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呀？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荣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关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发了。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的了。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

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沿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啊，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岳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带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呀？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桂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袁大双呢不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呀。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了，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了。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啊，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大双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

而且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到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呐。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所以我给你送这第二件好事儿。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哎，常常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几十条快枪，火药无数啊，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常常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呢。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

我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嘛。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圆的双手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了，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呢。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五个连，这五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贺龙自封司令。那位说，怎么没有谷虎他们？因为谷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的，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啊？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儿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袁世凯呀，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得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呀，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
大部分是

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啊！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的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贺龙全传21回，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他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乐坏了。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大家一体拥护，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袁。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宣告云南独立。26日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好嘛，袁世凯一着急，连日本话都说出来了。袁世凯下令，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一面出兵讨伐。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第七师、张敬尧的第八师，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地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日，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氏的罪状，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

了蔡锷指挥的桃园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滇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增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前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黄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桃园军就杀到芷江，在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双方裂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您别忘了，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无论从人数上、武器装备上，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枪支弹药、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王文华是十分着急，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就会影响到全局，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了，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冲着王文华一抱拳，司令还认识故人否？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桂堂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位说桂堂是谁呀？就是袁大双。前文书咱说了，袁大双见了贺龙自告奋勇，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要赶奔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真是不巧不成书啊。袁大双字桂堂，那阵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运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

0: 学问，咱不必细说呀。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啊。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王文华苦笑了一下：桂堂兄啊，你哪里知道，我手中仅有三个团，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敌众我寡，因此啊才吃了亏了。袁大双说：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正面阻击之外，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让他腹背受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王文华接着说：我倒想这样的，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人手不够用，抽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袁大双一笑：我的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保你一战成功。哦，王文华就一愣，心说开玩笑吧，你是个教书先生，你哪来的部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非常认真。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详细道来。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了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气宇不凡，非是等闲之辈，且有勇有谋，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桂堂兄，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不不不不，非也，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桂堂兄，那么冲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怎么样？袁大双点了点头：当然是更好了，不过呢，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委他个职务番号，好统一指挥呀、啊、名不正言不顺，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桂堂兄言之有理。当下这王文华便拟电稿于蔡锷，言明桑植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蔡锷接着电报是喜出望外，马上回电，电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同时任命贺龙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展归王文华指挥，委任状以后再补。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便与弟兄们计议，大伙儿都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 他

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八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底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阵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丛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承志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是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吓光了，他们是绝不罢手。就这么霸道。贺龙听完汇报之后灵机一动，马上就制定了一套智取的计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单说这天，唐承志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抬头一看，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大概能有40多人，40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装着丰厚的物质，沉甸甸的，那骡子和马压得往下直淌汗。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够富裕的。马上有人回去给唐承志做了报告，说来买卖了，这支队伍可有钱。老唐立刻命令，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这卡子赶紧过去了，哪来的？登记。登完记要税钱。领头的是贺龙，是毫不含糊，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啪打开，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就是袁大头啊，一卷是100块。拿出来2卷往地上哗啦一扔，够不够？喂喂，够了。哎呦，这些团丁一看真有钱呢呀，出手大方，非常高兴，把钱收了。然后就劝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吧，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里边请里边请。先把他们让进赌场，贺龙居中而坐，40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哎，得以施展，就玩了那么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200-300块。唐承志听着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呐，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客气客气，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好好好好，要那么咱玩一把，来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

那位说干嘛拿他的牌呀？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实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里。

0: 骰子一打，打了个三。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四张天九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我看看你的点儿。贺荣把牌一翻，结果才三点儿，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啊，他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把输，两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大洋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呀？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啊！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40-50号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青，手里全都拿着夹把事儿啊！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咣咣放了几枪。这唐承之一看呢，顿时傻了眼了，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头一晃，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踢了个仰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的唐承之啊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今天我在你脑袋上赞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目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

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专长。除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寻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理，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

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除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坚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1: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一至七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叶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2.7%。
1: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伊朗表示，将是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1: 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今晚将和澳大利亚队争夺。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那片盐碱地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记者回到这片土地，追踪这篇大文章的落地情况，5位一线人物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这3年，请听录音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齐。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省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清笑了，
2: 卖了40万块钱吧，刨去这个刨地的，刨去机械费，刨去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1: 刘红清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他想都不敢想，那时亩产最高3-400斤，遇上年景不

0: 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1: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老百姓增收，这是最实在的。
0: 后贤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贤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2: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民，永远把咱篮子呢，这个粮食呢，抓在自己手中。盖在盐碱地呢，是个战略问题，总书记从深又从深。
0: 2024年，县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2: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他记得亩产也就100来斤。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儿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2: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0: 什么是政绩？这位老党员脱口而出。
2: 什么是政绩？就是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点钱，这就叫政绩。
3: 我们现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3: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育种是慢活，每年只能种一季。
3: 这20多年循环往复，就是选种选种，就这么选，比较枯燥。有进步了，看到变出来的优势，小麦品种也心情也比较舒畅，就像我们接着那个成功又进了一步。
0: 如今结麦19年推广面积接近100万亩，团队还在向优质方向攻关。
3: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面花已经不是当初单一的节庆食品，覆盖了寿宴、婚宴等11个大类，40多种食用场景。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旱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4: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5: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种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5: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 再到杨

0: 驻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五位讲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
1: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面多一点钱，这叫政绩。
2: 不搞花架子，只打唱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了。
0: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3: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4: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承备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3: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5: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3: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5: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3: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6: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3: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7: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比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8: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啊，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3: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 我省依托优质

0: 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1: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0: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2: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0: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3: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0: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4: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0: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5: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0: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6: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0: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3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0: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29.3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同比增长37.1%。今年1至7月，我省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速明显，分别进出口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5.1%、37.7%。
9: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0: 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鸿情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0: 易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2: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3: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2: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啊、意见和建议。
4: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3: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易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5: 这个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3: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2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6: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3: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2: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3: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7: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8: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溪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溪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9: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 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

0: 在启东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0: 韩国、智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亿多元。
1: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per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3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0: 今年以来，邢台市广宗县纪委监委紧紧扭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牛鼻子，通过压责任、强保障、定靶心、建机制等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持续迈进。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8件，立案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1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宗高质量赶超发展清账护航。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鲍鱼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竞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
1: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

0: 国务院在2026年1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1: 体育方面，中国队昨天晚上在2026年国际男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今天晚上十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

0: 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0: 姓叶，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0: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0: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0: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0: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砍！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了！
2: 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不是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2: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0: 哎呀，
1: 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2: 这是
1: 啥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
2: 呀？
1: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是吧？是厨师不？
2: 啊，行，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很想，
0: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
2: 嗯，
0: 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2: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

0: 好。这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1: 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嗯，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
1: 哎、
0: 走，走，
1: 哎呀，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媳妇，
2: 你
1: 媳妇
2: 要瘸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啊，小的时候，嗯、啊，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哦，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哦！原来你不是颠勺，嗯、你是切墩儿、嗯，老是往这腿使劲、嗯，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嗯、轻者点脚，嗯、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嗯嗯、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见。
0: 腰、嗯、长，我在调病。嗯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
2: 大过年给大爷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1: 拄拐，
0: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啊、一点一点也就好了。啊，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啊！
0: 你废，
2: 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0: 你别没人了。
1: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0: 回好吧，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20，
0: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1: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卖？
1: 对，
0: 那这样呢？
1: 对，
0: 一你一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借款。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跟你。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要自行车，
1: 对，
0: 这这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说清楚，
2: 我啥时候说？
0: 介绍，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大哥，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啊，架拐，
1: 大哥，
0: 啊、你
1: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1: 谢谢啊！
0: 你看看，

0: 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你放心。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

0: 常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破你。
1: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1: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好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耶、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那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
1: 第二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明白。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七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1: 俩猴。
0: 错，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
1: 不得了。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了。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着。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家正确，恭喜你。
1: 你呀。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0: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
0: 嗯，
1: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0: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1: 请听题。
0: 嗯，
1: 一个醉汉
0: 咔嚓砸地下了，
1: 就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0: 这，你怎么？
2: 你
0: 来一个，
1: 一位司机，
0: 嗯，
1: 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再来。
1: 书上有吗？
0: 找不到了，屁股。
1: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
1: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三，
1: 不行，你坐下。
0: 你
1: 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你别
1: 下去，下去，
0: 大哥。
2: 大哥，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嗯、
0: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1: 啊
0: 嗯、我相信科学
1: 啊、
0: 嗯、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0: 嗯、
1: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是好，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1: 错，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哎
1: 呀，都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
2: 那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1: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嗯，
1: 戴什么表呢？
0: 啊，
1: 你试一下。
2: 不要赖我，
1: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跟你说，你
0: 再
1: 这
0: 样，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说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1: 你看还谢谢你。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

0: 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8: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7: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0: 任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3: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5: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2: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7: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8: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7: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9: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7: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7: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3: 当天多项竞

0: 季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七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5: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4: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6: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4: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0: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 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政书局，还把

0: 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最易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易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4: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2: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0: 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0: 特色产业集群招商，
1: 擘画新蓝图，奋进新征程，是十六次党代会在我市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1: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0: 出席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向大会报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立足我市十六个省级以上特色产业集群，是招商中心创新推行共享制造发展模式，以共享技术平台、共享生产设备、共享人才资源、共享市场渠道为核心抓手，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城市转变，加速实现省级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我市打破县域壁垒，以共享理念重塑产业协作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式技术共享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整合闲置生产设备，提升制造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柔性人才共享机制，破解专业人才引流难题，打通线上线下共享市场渠道，助力承德制造抱团出海。绿色食品集群实现从特色种植到共享品牌，围绕兴隆果品、平泉山杏、丰宁都市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发展跃升，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让中小食品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共享全产业链服务，让承德山野真味走向全国大市场。凡泰新材料集群以平台经济激活战略资源，我市依托宽城凡泰、滦平凡泰、兴隆特钢等六大集群，重点破解物流成本高、信息孤岛多、研发投入散等共性难题，加速凡泰新材料技术转化与成果落地，以数字化共享手段让每一吨凡泰资源释放最大产业价值。清洁能源集群成为绿电蓝海下的共享管家，依托丰宁围厂两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打造华北绿电蓄水池，以轻资产托管模式为清洁能源运营商提供高效可靠的后备支撑。装备制造集群从单件加工到柔性认同，瞄准承德高新区制造装备、承德县输送装备两大集群，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升级，重点引进共享精密加工中心，引入大型五轴数控机床、3D 打印等高端设备，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让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投入即可承接高精度订单，推动承德装备制造从加工配套向智能整机制造跨越。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大会精神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宁泽区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邓淑芳：
2: 报告明确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政务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全市发展主赛道，深耕数字赋能工作，助力各主导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推进数据资源共享活用，持续优化数字政务服务，以数字力量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为承德绿色转型、产业升级贡献数据动能。
1: 平泉市平泉镇副镇长崔玉东：
3: 作为平泉镇副镇长，我将第一时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立足平泉镇发展实际，狠抓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推动辖区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中小企业培育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工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富民强镇根基，坚决践行民生为本理念，坚持以产业发展带动民生提质，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为建设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基层力量，
1: 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组。

0: 宣部长王宇。
1: 下一步，我们将做细做实，防范贫，监测帮扶，抓实城镇精细化治理，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等民生实事，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2: 8月23号下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会议由15届市政协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35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由71人组成，成员兼顾了党派、团体、界别和各有关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通过方志勇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古洪健为大会秘书长。方志勇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全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协盛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全会，对于更好履行人民政协职能、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服务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志勇强调，全体委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承德发展、对承德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自始至终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按时参加各次会议和讨论，保证到会率，要认真履行职责，围绕事关承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撰写提案，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建言献策。要自觉遵守会议纪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会风会纪、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大会氛围，保障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圆满完成。15届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华、白宝军、郭静涛、董旭明、古洪健、李浩、王东立出席会议。
3: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71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广春、王旭、王哲（满族）、王凤才、王东立（蒙古族）、王志勇、王国辉、王爱辉、方志勇（满族）、甘明峰（满族）、左春兰（女）（满族）、戴林（蒙古族）、冯国杰（满族）、冯艳秋（女）、刘杰（满族）、刘俊（满族）、刘超（满族）、刘丽萍（女）（满族）、刘延红（女）（蒙古族）、刘焕勇（满族）、刘智慧（女）满族、严忠民（满族）、米莱（回族）、孙华春、孙金红（女）、季铁鹏（满族）、李欢（女）满族、李迪（女）、李浩（满族）、李长海（满族）、李文江、李永兴、李守山、李志伟（满族）、李小静、李葵花（女）、杨洋女满族、杨玉燕女满族、杨淑华女满族、古洪健、张雷满族、张立峰、张学红女满族、张艳玲女满族、张雅丽女满族、张新宇满族、邵凡满族、苗玉才满族、范东、房兴丽、孟祥辉女、孟淑娟女满族、赵素娟女满族、侯小燕女满族、江癌峰满族、贾雷满族、高洪成、高雪静女、郭子成满族、唐世国满族、黄志东满族、

0: 梁继宝蒙古族，彭英女，董坤女满族，董淑琴女，韩淑杰女满族，蔡成满族，蔡静满族，管丽娟女朝鲜族，季大义满族，戴进忠回族。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满族，秘书长古红建。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中共承德市委书记卢健同志讲话。听取和审议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李浩满族，副主任刘丽萍女满族，韩永辉、刘俊满族，江癌峰满族，王丽满族，桑爱民、丁一。委员35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哲满族，王志勇、王国志满族，王爱辉、王靖宇蒙古族，艾征、毕启超、朱梦博、刘东、刘凤顺、刘延红女蒙古族，刘建伟、刘焕勇满族，许建民满族，孙志强满族，李志伟满族，李志国、李连祥满族，李小静、宋丽满族，张元九、张炳冉、邵凡满族，赵佳丽女、聂树国、徐树兴、高雪静女、郭德启满族，黄武一、崔建宇、韩淑杰女满族，程彦龙满族，蔡成满族，季大义满族，恒彦春女满族。
1: 8月23号下午，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主席团成员71名，实到68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焦雅吉就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草案作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和各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置及各组工作职责分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副主席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常务主席9名：方志勇满族，古红建、李浩满族， 王东立蒙古族，刘杰满族，黄志东满族，杨玉燕女满族，李永兴、王国辉。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方志勇满族。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8月24号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主持人古洪建。8月27号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选举主持人方志勇满族。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主持人方志勇满族。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王国辉，市政协秘书长候选人，党组成员。唐世国，满族，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雪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房兴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魏薇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梁继宝，蒙古族，市政协副秘书长。胡斌，市公安局副局长，二级高级警长。张鑫，满族，市卫健委副主任。孙洪生，市信访局二级调研员。杨甲忠，满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蒋国强，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1: 同心聚力赴盛会，履职尽责启新城。8月23号出席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大会报到处井然有序，各项会务工作周密顺畅。来自全市各界的360名政协委员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依次有序办理报到手续。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服务周到，认真做好签到核验等各项工作，各流程衔接紧密，高效顺畅，全力保障报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心系民生关切，勇担履职重任，委员们带着民情民意，满载履职担当，共赴这场民主协商的盛会。大家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群策群力，共谋良策，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今天出版的《承德日报》发表社论，汇智聚力谋发展，携手奋进新征程，热烈祝贺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开幕。
1: 8月24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承德新闻综合频率、纪云之承德 APP 将对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

0: 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办理房本的时候或不动产交易等方面呢，有哪些问题或政策想要咨询或了解，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要公正的声音。

0: 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苏爱军，带领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庞洪斌和双桥分中心主任李朝伟，营子分中心主任李楠，欢迎各位。那么在节目开始，我们请苏主任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领双桥、双兰、营子、高新区不动产登记分中心的各位负责的同志一同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这个与大家交流咱们在不动产登记工作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希望大家来收听和提出宝贵的建议。
2: 那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办理房本啊，或者说对于一些不动产登记的一些业务啊，有哪些想要进一步的咨询或了解的，或者您对于我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这个不动产登记呢，事关群众重大的一个财产权益啊，也是群众办事最关心、最常办的一些民生事项。那么一些政策的变化呢，其实大家格外的关注。那么为了持续深化简政便民的改革，那么今年呢，我是市本级优化了不动产登记这个婚姻关系的审查标准。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的就要这个结婚证啊、离婚证。那么这项政策具体什么时间能够落地，包括覆盖了哪些区域，那么对于这个政策的最新解读，我们请苏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这项优化政策从今年9月1号就要正式开始执行了。实施范围是市本级的啊，双桥、双兰、营子、高新区四个区域。核心目的就是落实简政便民，砍掉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降低老百姓办事的时间成本。这里也提醒广大听众啊，这项政策目前仅适用市区内的市辖区四个区域啊，双桥、双兰开发区、营子，各县区不动产登记以当地的执行政策为准啊。
2: 这个呢，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是从今年的9月1号起是实行的，然后呢，目前呢也只是在咱们市区的这个双。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让他给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嗯，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我还想，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径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你走，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亏钱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个演员来问价。
1: 腰杆，我在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2: 大过年得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你别蒙人了。哎呀，
3: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1: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1: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3: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 卖啥呀？
3: 对，
1: 我煮什么玩意卖？
3: 对，
1: 我这样的。
3: 对，
1: 一年烤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1: 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
1: 接管。
3: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
3: 啊，
1: 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3: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3: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3: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3: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3: 那什么？
1: 真的？
3: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
3: 啊？
1: 要啥自行车？
3: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对，
2: 你说的要
1: 自行车，跟人家说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
3: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
3: 说。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是，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回去，不让再他坑你呢。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3: 啊，
1: 下拐。
3: 大哥，
1: 你
3: 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
1: 啊，
3: 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3: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你话事。

0: 南边还是北方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我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吗？

0: 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钱。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
3: 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0: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2: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0: 去年走两步瘸没？
2: 瘸了。
0: 坐两脚麻没？
2: 麻了。
0: 因为什么？
2: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2: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2: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2: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2: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2: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好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个。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树上。

0: 骑上个猴，地下挺好。
1: 骑着呀？
2: 骑马呢？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树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
1: 得了。你别再来。
0: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腿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不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家就说恭喜你。
1: 你说，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你回家吧。
1: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砸了。
1: 这你这么
2: 别
1: 来一个，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是。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让你坐，你别。你再来，
0: 树上有个猴，
1: 动不动了屁股。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咱
0: 不行，你坐下。你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下去，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

0: 行，
1: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嗯，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嗯，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好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1: 处了，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卖，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呀，涛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那就不少了。
0: 行行，啊，
1: 戴表的，戴啥表的？嗯，
3: 戴什么表的？
1: 啊，
3: 你是
2: 不要赖我，
3: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跟你说，你
0: 这
1: 大
0: 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0: 大哥，你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人，
1: 你看还谢人呢？吼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